0: 别一惊一乍，
1: 有这故事啊。
0: 还有吗？
1: 太有了呀。
0: 来，
1: 李逵夺鱼啊，是不是？
0: 嗯，
1: 李逵江边去夺鱼，回来以后凑饭局啊。
0: 哎，得了得了，
1: 对不对？咱这都有小故事。
0: 还有吗？

0: 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6: 没错，
5: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6: 嚯，这么大长队啊。
5: 嗯，
6: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5: 没错，
6: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5: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6: 嗯，
5: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6: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5: 是
6: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5: 哎，
6: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5: 钱，
6: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5: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6: 那是相当认可呀。
5: 是，
6: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5: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6: 嗯，
5: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6: 是，
5: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6: 挑不过来啊，
5: 选都选不过来，
6: 嗯，
5: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6: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5: 是，
6: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5: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6: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5: 好，
6: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5: 哎，
6: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6: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

0: 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物馆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1: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 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哎，
8: 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
12: 啊，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 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0: 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3: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4: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 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0: 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它那

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

0: 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0: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0: 1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1: 黛玉呢就是带健康带福气，
2: 是
1: 自己带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2: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1: 没错，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2: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2: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早点来选购。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红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8: 很少，
9: 很少。
10: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1: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12: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3: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

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该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房。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妈谈了吗？
3: 谈了吗？我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伙房。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2: 那娃为啥不愿意回学员班吧？
5: 为啥？娃在学员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2: 哭啥呢嘛？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歌，
2: 你下歌的那个位置
0: 进来就塌了吧，是

0: 还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我不是小吗？那不是你干嘛？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都直，对，我
4: 肯定
3: 说手
4: 高一点，别不远行。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起来，请起来，走，走，走，走，好，对对对，哎，好多了。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极其风。哦。
0: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肩社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2: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教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哎呀，
0: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2: 啊，是吗？
0: 对吗。
2: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 哎，我停了。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0: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

0: 师傅，你找我啊？
1: 哦，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
2: 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0: 嗯，好，我知道了。
1: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孩。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3: 慢点，
4: 看看这是啥？
3: 啥嘛？
4: 剧本嘛。
3: 我知道嘛，咋了嘛？
4: 看啊，杨门女将
3: 啊，
4: 杨文广，我也
5: 哟呵，
3: 慢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4: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3: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4: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3: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4: 哎，
3: 那我呢？
4: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3: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4: 易清娥和许家河。
3: 为啥俩穆桂英的？
4: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3: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4: 我无所谓。
3: 真的？
4: 无所谓啊。
3: 真的？
4: 真的。
3: 好好的，别骗我。
4: 你不骗，你不骗。
3: 你妈来。
0: 王潇潇，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4: 哎呀，对戏！
3: 哎呦，
0: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5: 啊。
0: 妈呀！
6: 哎。
0: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嚷嚷，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6: 光头，光头，光头！
0: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7: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0: 爸，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7: 教场上必输赢。
4: 你咋不用猪练去？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了，你再来一遍。
1: 周雨芝，嘉禾，打靶子，你不是跟凤瑶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哎，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哎，我是周雨芝。
2: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哦。
0: 妈，小脚儿高磁料。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吃。
0: 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我给你放下一个啊。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火似烤呀！
4: 没事。
0: 好吃，嗯，好吃哈、啊。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1: 嗯，
0: 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好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啥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

这次伐木归英让给我，下次星期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了一锤，中了一锤，中了一锤，对，操！哒哒啷当，哒啷当，哒啷哒啷哒啷当。
1: 我让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咚吧，对，唱。下一个，
2: 一清二上，
3: 准备，
0: 咚吧，对，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
4: 唱唱唱，哒
0: 哒哒啷当，哒啷当，哒啷当啷当啷当啷。
1: 我让二三分啊，
0: 八咚唱一锤，个唱一锤，个唱唱个来起来。
5: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哎，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就得多练。
5: 咋了？
6: 你啥意思？
5: 什么我啥意思？
6: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5: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6: 你真的太过分了。
5: 我咋就太过分了？
1: 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1: 宋思，
5: 你看你这。
1: 宋思，
5: 你叫宋思干啥？哎，你随时找我。
1: 宋思，
5: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0: 没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我看啊，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1: 你咋那么多事？你碰着我，
0: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2: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也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就大靠够了吧？于找臣，
3: 吴三元，
2: 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吗？
3: 做嘛！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一趟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
2: 哎呀，
3: 叔，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2: 不苦。
3: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2: 能。
3: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
3: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0: 大人，我想回剧团呢。
1: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0: 能理解。
1: 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0: 你说的对。
2: 对对对，你吃吧，
3: 我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啊？
2: 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3: 为啥？
2: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一句，说剧团像娘家。
3: 不记得了。
2: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在那羊圈。
3: 那你以后咋办？
2: 你们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几千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我想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啊，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班长好，
4: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2: 对
4: 啊。

0: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1: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0: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1: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0: 我不干了。
1: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0: 没挣着钱的命。
1: 哎，
2: 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

0: 都放这么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嗯，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2: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颖。

情，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哎，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哎，幸亏是俩牲口，哎，
1: 帅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古锤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古锤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0: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2: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院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又是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行行。
1: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2: 还可以。不好。
1: 咋不好？
2: 我不知道。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说实话。
2: 没有。
1: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2: 没有。
1: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他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2: 我没谈恋爱。
1: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
1: 你不说我问他去了？
0: 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1: 啊！李星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2: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2: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2: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2: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1: 狗。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说这话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
0: 李清河，
1: 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2: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
1: 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2: 跟他没关系。
1: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2: 我师父。
0: 哪个师父？
2: 狗司。
1: 狗司跟你说啥了？
0: 你说呀。这样，你说，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2: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易清河、风萧萧，还有楚江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精搭载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教的易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教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
1: 哟哟，看把你气的，看把你给气死了！
3: 哎，也行了行了，别理那老孙，
1: 这都啥嘛？这是？
4: 跟他一个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
1: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4: 啥嘛？
1: 啥嘛？
4: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
1: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5: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
6: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5: 我知道。
6: 也要到啥程度了？
5: 我俩，我跟谁啊？
6: 易清娥。我俩没谈恋爱啊。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5: 我又没骗谁。
6: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5: 我不喜欢楚家河，
6: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5: 凭啥？
6: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他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5: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6: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0: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

0: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点信儿来。
1: 胡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发愁了。
0: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鼓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2: 我把鼓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鼓谱给何大锤了。
0: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鼓谱刻在那鼓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2: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0: 是啊。
2: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3: 你干啥活呢？
2: 敲钟。
3: 啊？敲啥？

0: 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哇，拍戏眼神要专注来，不能乱看嘛。
3: 大锤老四，
4: 咋？
3: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4: 为啥？
3: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4: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来
5: 了！哎，
1: 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6: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7: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3: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
1: 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汇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7: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7: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7: 你先回答我。
1: 易清娥，
7: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7: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7: 易清娥和楚嘉禾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

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疫情啊！这个道理，他亲就懂。

0: 鱼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病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
1: 把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0: 龚老师，那你天上病肯定可美。
1: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没钱。
1: 没钱你请我吃啥呗？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刚才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
2: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
2: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咱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2: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赶紧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个，
2: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
1: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0: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1: 你不懂的，少说话。
0: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1: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了。
0: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 大靠一砸，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0: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了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胖，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 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上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失败里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6: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7: 9月13日一早，敬一丹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确认大家熟悉的敬大姐已安然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倪萍哭到浑身发抖，老搭档白岩松哽咽追忆，易中天、蔡磊、曹可凡、陈鲁豫、韩乔生、鞠萍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6: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8: 在我最后一天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我只是给大家鞠了个躬，但是熟悉的观众呢也都读出了这种告别的意味。
9: 现在又让我整天在家待着，我还真的有点待不住了。退休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不主持焦点访谈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我还继续在主持着感动中国和一些特别节目，更多的回到讲台，有很多时候呢参与一些公益，当然也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书。
7: 退休后，敬一丹笔耕不辍，步履不停，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焦点访谈里沉稳真诚的荧屏身影，还有字里行间那份理性、温情与力量。在敬一丹女儿发布的讣告中，有敬一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也想对敬一丹说一声：感谢这个世界你来过。
6: 观众朋友您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经常在这儿和您见面了。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节目。
1: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
6: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10: 大家第一反应是，居然有人这样拍谍战。
1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

0: 讨论你们俩应该怎么呈现。
1: 我们俩的讨论从各自写完人物小传开始。哦，我们就开始互相交替看对方的人物小传。哦，
0: 这样。
1: 因为就是你要拉起颗粒度。
0: 对，对起颗粒度。
1: 什么时候认识的？哪一年结婚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这些大事件时间线上怎么认识的？怎么样加入组织的？这些我们要拉把它对齐。我们全部即兴表演，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很多即兴表演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拿捏它，你只能做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在人物里，这个下意识反应就不是人物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场妻子打自己嘴巴的戏，
0: 那也是即兴的吗？
1: 就纯即兴的。
2: 有抓拍，主要是这一段戏大概有三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那太太就说话。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文化遗产，它是应该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用而不绝当中，我们去感受它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咱北京做得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申遗成功，它其实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怎么让这个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像正阳门重开，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通过一些这个文旅融合呀，通过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机制啊，共享的机制，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脉呀不绝，它才能够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座城市啊，既能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但是又能看到它的朝气和活力。我们一看就崇文大街呢，它从元朝开始啊，就逐渐发展过来的哈。它的北段呢是古代，它的南段是新的，新旧共生，多元共存。它既有体现礼仪的，它也有文人活动的场所，它也有市井生活的空间，它还有现代文明的气息，从过去到现在真实的流淌过来，它是很有京味的一条街。亮马河又不一样，你要到亮马河去看看，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它已经有国际影响了。通过修复生态，让这个水岸重新焕发出活力了。文商旅啊，游啊，一体，它既有本土的温度，它也有全球性的辨识度。大家都叫它叫具有国际风情的魅力水岸。城市更新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呢，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绣花，绣出美好生活。像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啊，还有姚江胡同啊，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真正体现了微更新、轻介入，用针灸的方法来激活整个沉睡的这个老街区。如果我们的更新做得好啊，我觉得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他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

0: 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主家具十五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火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高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哦，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好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3: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

0: 门口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水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文尼、蓝老、
6: 别墅里面唱的
5: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7: 我翻转
5: 老狼、
7: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5: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000000-6000000，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

0: 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0: 我扫您。
11: 这节目是真的，
0: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我可以给您解燃眉之急，实在不行我找太子去，怎么样？哦，陶公子，照这么说来，世伦如有危难之事，必当求救于太子了。是啊，你就跟我说就行，我就可以告诉太子去。好啊好啊，您这回来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儿？来说着话一摆手，又递了个包来。刚才是茶叶包，这回四四方方的封的一个包撂这儿了。施世伦说，这是什么？这个不多，文银100两。大人到任，我没给您买什么，我也没请您吃饭，这100两银子算作见面之礼。大人，这100两银子您收着。施世伦说，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不怕让我担负这个受贿之罪吗？哈哈哈哈，受贿？受什么贿？受我的贿？我还跟你说，施大人，我这银子包里头写了个条，条上写的，九门提督之子陶翔赠银100两，就这么写的，上接顺天府尹我也这么送的。为什么要写这个？给你摘清，如果有人敢说你受贿了，告诉他陶翔行贿。一说我行贿，我问您，谁能敢找我？谁能敢问我行贿之罪？北京城敢说我行贿的人还他妈没生出来呢。施大人，你就放心，100两银子拿花去。施世伦说，这你行贿之罪就没人过问吗？没人过问，谁敢过问？施大人，跟您说吧，我
15: 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7: 9月14号。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4: 上次我们说到施公，也就是施世伦决心 要把

宝金铺的掌柜的带到堂上来审问。因为施工很生气呀，他认为这个案子完全是一种不讲道理呀。就因为陶祥他是九门提督的儿子，所以仗势欺人。他要把万宝金库的掌柜的给带到堂上来问，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就得是快班的班头。现在快班的班头是谁呀？就是赵弼、赵连成。这个施工自从到了北京城当了顺天府的府尹，他就把赵弼带来了，赵弼就当了快班的班头了。当了快班班头，这就是有了正式的职位了，用现在的话说，进入公务员系列了。所以赵弼听施大人一说这句话，要把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带来，赵弼就问施工大人，您想把这个掌柜的带来，您想怎么着？施世伦说，我要问他那个盘龙赞金在什么地方，我得让他跟我说清楚，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他。赵弼说，大人，如果这小子他要不说呢？他为什么不说？赵弼说，他太有可能不说了。您没看这个案子吗？盘龙赞金是这王福拿到万宝金铺去换银子，结果拿到那之后他就没给他，说他是讹诈，把这老头还打了一顿。为什么打这老头？就因为这盘龙赞金有这个陶祥在里边掺和，现在这块盘龙赞金有可能在万宝金铺，也有可能在陶祥的手里。我估摸着十有八九是陶祥这小子喜欢这个东西，就愣给扣下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为了讨好陶祥，因为陶祥是他的靠山，陶祥现在吹牛腿，刚才坐在您这跟您说，他跟这个太子允仍论哥们儿，这还得了吗？在北京城这样的人谁也惹不起呀。所以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就得依仗他的势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大人，他把您这个顺天府尹都放不到眼里，您把他找到这儿来，他要说不知道没有这块金子，那您怎么办？施公说，我就动刑。大人，您高明，我知道您动刑可以，您动刑他也不着，这怎么办？我估摸着这个小子为了保护陶祥，为了维持他这个靠山的稳定，他咬着后牙根就是不招。您可以给他动刑，各种飞行都用上，比如说您打他，实在打击了来个杖毙身亡，动刑动击了来个刑毙身亡，给冻死了。这小子要真死了，大人，那您可就崴了泥了，这陶祥他就得找您呐，您怎么回答这陶祥呢？施世伦一听赵弼说的也有点道理，赵弼，要依你说，那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赵弼说，大人，这个事儿啊，您交给我，我不是快班班头吗？我到了北京城之后，在您跟前寸功未立，这回啊，我想个辙，我去那个万宝金铺，我把那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我想法给他套出来，我把这个盘龙赞金在何处，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明白。施世伦说，你刚才跟我说动刑他也不招，打板子他也不招，怎么你一去他就招了？大人，他这么回事，您别看动刑打板子他都不招，要是我一去说不准他就行招了，那怎么能招呢？这我先别跟您说，他万一要是没招呢，我也没辙，他真要是招了呢，回来我再跟您讲我怎么让他招的，好吧？赵弼，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好嘞，大人您放心。赵弼叫着顺天府的

两个小头目，一个叫王殿臣，一个叫郭启凤。这些日子两人都混熟了，互相之间经常有来往，把这哥俩叫着一块儿出来了。赵壁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俩，今天给你一个特殊的差事，大人要上万宝金铺把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要出来。我想了个辙，哎呀，咱们找个地方商量商量。王殿臣、郭启凤说上哪儿商量？赵爷，我们听您的，您是快班的班头。赵壁是这么的吧，咱们不要上万宝金铺吗？就上万宝金铺附近找个地方。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对过有个茶馆。

0: 以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一回我们说到，在万宝金铺，赵壁把那刀剁到桌子上了。赵壁把这个刀往这一剁，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当时脸白了，眼珠子红了，血压升上来了，心跳加速了。赵壁在旁边观察着，心想：我看你这小子心理素质怎么样？一看，这个胆儿不大。赵壁把这一番话说完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拿这笔在那直哆嗦，我说没想到你们是江西龙虎山来的，二位，甭说二位，外边还有一个呢，三位，三位内部没见着，我跟您说，您说，是什么什么哪位夫人她有了病了，没钱医治，你放心，我这给出钱，要多少钱我拿多少钱，我这没别的，就是有钱，我拿钱看病不行，没事要你的钱干嘛？还知你的情啊？啊，问题是那盘龙赞金送到你这来了。本来是你们开了收据了，你们结果把那收据愣给烧了，还把他们家的仆人给打了一顿，把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冤有头债有主啊，今儿个就找到你这儿来了，你这个掌柜的心是黑的。今天你要不说明白，一个是我把你杀了，把你这个金铺放一把火，前后院都点着了，让你一团火烧为灰烬，连你也火葬了。再有一种呢，你把实情说出来，我饶了你。你说这盘龙赞金在哪儿？爷，这位爷，这个盘龙赞金，他没在我这儿啊。他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吧，头一天晚上吧，这个陶少爷来了。哪个陶少爷？就那个陶祥啊，九门提督的儿子。这陶少爷上这老串门来，我们两个我是朋友。不是你跟他是把兄弟吗？啊，也算是把兄弟吧，磕过头。我这是跟人家套近乎，想拿人家当靠山。这个陶少爷来了，那老头呢就把这个盘龙赞金说要换钱，头天晚上银子不足，让他第二天上午来兑现。可是把这个盘龙赞金一拿来，这陶少爷一看见就喜欢上了，说这个金子没有打造的这么精致的，成色也好，说这门归我了。我说这门不能给您呢，这是人家来兑钱的。他说兑他妈什么钱呢？干脆明儿你就跟他说这个门没有。我说那不行啊，我这就牵扯到咱这买卖的信誉。他说不要紧，他把那个收据拿了之后，你就扯吧扯吧，扔到火盆里给他烧了，看他能怎么着。所以第二天我们这个人呐，哎呀，真是啊，没良心的，真就这么做了。结果那个老头堵着门口就骂陶少爷，手下4个打手出去把那老头打了一顿。这可不是我这个金铺里的人打的，是陶少爷带的那4个人打的，把那老头差点没打死。幸亏出来一个挡横的拉横车的，一个红脸的小伙子，我把他们那4个人都打了。是这么回事，这不怪我。那个金子在陶少爷那儿呢，我这儿没有。赵壁把这个匕首在他这个脸蛋子这擦 唱了两下，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我要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小子，拿张纸，把它都给我写上。哎，好，找了一张纸铺这儿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整个过程全写完了。写上你名字，按上你的斗记。哎，旁边把印彩盒拿过来，这斗记按哪个？这手指头按哪个？他妈的，按哪个都不知道，十个都按上。哎，按了十个。赵壁把这门一拿，我告诉你小子，你这个东西我拿着，明天我就想办法让那李夫人送到官府去，看看这个盘龙赞金是不是在陶少爷手里。如果不在陶少爷手里，回头我还找你算账。你放心，我说的都是实话，好吧。赵壁把这边叠吧叠吧往花这边一揣，这个匕首拿着。哎呀，我来这一趟也不能就让你这么什么事儿没有就走了啊。您说您要钱我给钱。我不要钱，我想要你点什么。我要你个耳朵吧。哎，别别去，这五官缺一个这多不好，掉了一个它就难看了。不要紧，我让你对称，把那边那个也拿下来啊。那爷爷您饶了我吧。行，在你这耳朵上面我背背匕首吧。草在这儿给拉个小口，这血哗下就下来了。哎呦哎呦，你饶命你饶命，别让，再让我捅了你。对，我不说。疼不疼？我不疼。这小子一下子把耳朵拉一下能不疼吗？赵壁看了看郭启峰，一使眼神，走。两人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王殿臣也跟着出来了。这个小子坐在屋里边，这万宝半天捂着耳朵，这血往下直淌，心想这几位走了没有啊？啊，听见院里边脚步声，一会儿的功夫没动静了，是不是走了啊？正这功夫，外边来了个送茶水的，是他的伙计。天天晚上啊，他在这写账，有人给他来送茶水。送茶水的这时候进来了，端着茶壶、茶碗还有茶盘，往里一走一看，哟，这血流的这全是了。哎呦，掌柜的，你怎么的了？他妈的，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烧水呢。他妈的，你刚才烧水，刚才来了强盗了，怎么进来的？你们也不注意点，耳朵差点没拉下去，拉起来一半，你看看那边还连着没？没拉多少，就拉一口，这都是血。哎呦，这您快喝点水吧，您这血流那么多，补点水吧。这边咱不管了，赵壁回去了。回到衙门里边之后，赵壁马上就来到施大人的后宅。他知道施世伦有夜半办公的习惯，快到子时了，施世伦还在阅卷。赵壁一进屋笑呵的进来了。大人福命。施世伦说，赵壁怎么的了？我看你满面春风，好高兴啊。那可不，说着话把这招状拿出来了。您瞧瞧，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实话都说了，而且上面摁了十个斗记，这个绝对没有虚假。施世伦一瞧，嘿，赵壁你怎么弄来的这个？大人，这个我是这么一回事。说完了之后，施世伦一听，赵壁，你这个快班的班头有这么办案的吗？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个办案都是野路子，他这个官府里边没有这么办的。我想了，对这个小子只能这么办，要不这么办，他这口供就说不出来。

你看我这么一办才好使呢。我看透了，这小子生死不怕，胆儿小，所以招状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可倒好，赵壁有一些个奇思妙想。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陶翔得弄来审问。赵壁说，大人，那就得您想办法了。这个陶翔你是怎么把他能弄来？这个小子可不好碰。您没看他上这儿来跟您吹呼吗？他跟太子是哥们儿，他爸爸是九门提督。施世伦说，就是啊，他爹是九门提督。施世伦说，赵壁呀，你问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能有点奇思妙想，我也得有点奇思妙想。我上九门提督的府里边，我拜访他一下，我到那见见九门提督。康熙皇帝当着我们两个的面讲过，你们两个要协肩并手，共同作战，保证北京城文武两方面太平无事。可是我见他，我把他儿子的事跟他讲一讲，我让他把他的儿子送到我的府里来，怎么样？赵壁说，大人，这是上一坎的事儿，我这层的人办不了，就得瞧您的。好，施世伦说，明天上九门提督府去拜访他。说到这，到了第二天，施世伦穿好了官服，带着赵壁、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就四个人骑着马，在北京城奔九门提督府。他本想到九门提督府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琪，可是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正往前走着，忽听身后边两声靖鞭。靖鞭呢，皇上升殿那个时候也用靖鞭，古代啊，没有电铃，也没有什么，怎么让人知道呢？有那个大鞭子叫靖鞭，啪一甩，特响。说这叫靖鞭，开道的用这靖鞭。就听身后两声靖鞭，啪啪，接着就听有人敲锣，汪汪汪汪，闪开了，闪开了。闲人闪开！施世伦把这马往旁边那么一带，回头一瞧，像是谁来了，阵势好大呀！一瞧前边跑了两匹顶马。什么叫顶马？又叫前马，就是头前探路的。在顶马的后头紧跟着是八匹对子马。施世伦一瞧，哟，这个官儿可不小。为什么呀？古代官员出行，从这个鲁部道队，就是随行的人员，这个道队的规格就可以看出这个官员的身份、官职的高低。施世伦回头一瞧，今儿个这个道队可了不得了，头前是八匹对子马，在北京城敢放对子马的，首先说那就得是王爷、亲王，再往上皇上。皇上出行，十二匹对子马，整个把街筒子都占了。你要再往后看，那就是知事，知事就是旗戟，有几十名拿旗戟的，有几十名拿长枪的，有几十名挎短刀的，还有几十名挎弓箭的。这个挎箭的、拿枪的、拿短刀的、拿旗戟的，都根据这个官员的身份来决定人数的多少，这是有规矩的，这是吏部府、礼部府规定下来的。北京城这个地方是讲究这个的。施世伦往后边一看，哎，心想，这是什么官啊？王爷，骑马是王爷。一瞧，八匹对子马后边没有拿旗戟的，长枪手、短刀手不少。呵，这队伍这威武，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再往后边举着肃静回避牌。施世伦一想，肃静回避牌，
那你这个官员不是太大呀，是不是底层的官员？还不能是底层的，再往后一瞧，有官衔旗打着，上面写九门提督。嘿，世事论心想，陶化旗呀，我正想去拜访你，你出巡了，九门提督这个知事摆设，你这超标了，你这个队伍不应该这样啊，你摆出一副亲王出行的样子，这怎么能行？

再有一个碰着的也没人管这个事儿，所以他就越来越张扬，他手下不够大，因为在北京城都是大官啊，大官一出来哪个都比这个九门提督厉害呀，所以这些个人呢就暗的暗的给他往上涨格升级，升到王爷这个层面上了。施世伦呢有意的开始叫王爷，最后叫万岁，其实他没敢按照皇上出行那个规格走，要按皇上出行规格走啊，他那罪大了，那就得死罪，你有意谋权篡位，你想当皇上啊，啊那还了得了。所以这个施世伦开始叫王爷，然后又叫皇上，可把陶化起给吓坏了。陶化起赶忙搀起施世伦，施大人，您怎么叫万岁呀？啊，陶大人，我看您这个规格，那么多对子马，我也没查是多少，我以为是万岁御驾出行呢。哎，哪里哪里哪里，不是这么回事，千万别这么说。施大人是这么回事，我对下级教育不够，这些个人胡作非为呀，给我出了行这样的倒队，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施大人多多担待，多多担待。啊，陶大人是这样，世伦初次到京都为官，到顺天府尹上任以来还未曾见过街上倒队行走，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亲王出行才是这个样子，九门提督也可能也这样子吧。明天到金殿上，我见了皇上，我向万岁亲自求教求教啊，就这样。这句话把陶化起又给吓一大跳，心想他明儿要上殿上见皇上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个规格？这不诚心要告我吗？啊！陶化起想解释，周围都是他手下的人，又不好做过多的解释，不解释，眼看着施世伦走了，到旁边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上了马。施世伦还冲他一招手：“大人，您走吧，您走吧。”哎呀，陶化起上了马之后，告诉手下人：“把前边的对子马都给我撤了。”谁让你们给我按这个规格往外走，这不给我惹祸吗？啊，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队伍过去了。施世伦看他那个队伍过去之后，瞧了瞧赵壁，看了看王董、王良、王殿臣、郭启凤，行了，咱们回去吧。赵壁说：“怎么的，大人，您不是要拜访九门提督吗？”“不用拜访了，这不在这就见着了吗？我现在呀，就等着他拜访我了。”施世伦一带马回衙门了。施世伦心里有数，心想把最后给他撂的那句话就够他琢磨半宿的。我明儿上金殿跟皇上请教请教，这个规格对不对？我这个顺天府尹弄不明白。所以施世伦倒在自己的后书房，晚上掌上灯，沏上一壶好茶，拿过一本书，在这一篇一篇的翻着，在这看，品着茶，一点点的在这喝。施世伦说：“我估摸着你陶化起要来。”果然定更天，差人往里禀报，施安进来了：“大人，九门提督拜访，在后门来的，坐着一乘小轿，四个人抬的。要按说这九门提督往外走的是要坐轿，得八抬大轿，这个四人小轿，打着一盏灯笼，上面连官衔都没有。为什么私人拜访？”九门提督陶化起由打后门进来了，施世伦赶忙往外迎接：“哎呀，陶大人，您也到此，有何见教？快，无中虚谈，无中虚谈。”陶化起跟着进来，让座，让陶化起坐在上垂手。陶化起不坐：“哎，大人，帅不离位呀，你是这儿的主人，

0: 别，您坐着。这一个座让了半天，陶化吉今天忽然客气起来了，坐下了。石世伦马上吩咐现茶，手下人给陶化吉端上茶来，旁边有茶几放在那儿。这阵石世伦一点不着急，陶大人，银业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石大人，跟你说呀，今天日间咱们两个在街上见面之后啊，我回去呀，千思万想啊，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你说我这个手下人啊，太不懂事，我对他们教育不够，礼法的教育尤其不够，他们怎么会把我的道队编成亲王的道队呢？啊，我过去往外走，我也没注意，我也没看，怎么头前给我放起对子马来了？这简直岂有此理！今天我一查点呢，没有石大人你指点，我还没注意呢。我一看这个奇戟队、长枪队、短刀队，都已经多了，没有那么多。哎呀，陶大人，小事一段，您何必挂在心间呢？它不是小事儿，这个不是小事儿，违约礼法，我是官员呐，这要受惩罚的。嗨，您就为这事儿来的，用不着。陶大人，没事儿啊。不是不是，陶化吉心想，你明儿不是要见皇上吗？你要跟皇上要请教请教吗？这个吓人呢。石大人，这个事儿明天你上殿面君的时候，你还要问皇上吗？哈，一句笑谈，何必当真呢？大人，我是想问，因为这个事儿我不太明白。您这一来我就明白了，我就不问皇上了。哦，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哎，石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陶大人呐，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
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2: 生活是道谜题，我家就是参考答案。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那猜灯谜是我们的传统习俗。那今天我手里呢就有两道谜题，不知道杨总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3: 想考考我是吧？
2: 那必须的。那我就公布这个谜面了啊。锅里炒菜噼啪响，此树无声青飞扬，吞下人间烟火气，吐出一片明月光，大意家用电器。
3: 我想想啊，这个炒菜啊，应该是有这个油烟味儿哈。
2: 是的，
3: 就是吞下人间烟火气，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抽烟机。
2: 其实不难，我们导演对您还是挺欣赏的。那我们看看第二道难度有没有升级。迎来亲朋侍中坐，不亦乐乎忙不停，大意室内空间。
3: 家里来人了，得坐一坐，聊一聊，那这肯定也是客厅嘛。
2: 是的，其实都不难，都难不到我们杨总啊。那就是想带大家呢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客厅到底改造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好。
2: 造阳台，发现这个客厅真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敞亮。原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栋门啊？
3: 这个原来啊是一个推拉门，这次改造的时候把这个推拉门打开了以后，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厅就融成了一体，所以空间就非常的开阔了。
2: 是的，而且由于咱们这种去客厅化的设计，没有茶几，空间显得更加的阔了。
3: 没错，
2: 再加上这种柔光砖通铺，
3: 对，
2: 又方便又好搭理，
3: 是是是，
2: 走到客厅，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沙发了。
3: 是
2: 啊，这个沙发可以坐下四个人，特别的宽敞，感觉在这午睡一下也特别的舒服。
3: 对，一个这个沙发呀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它沙发的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装修这个现代奶油风哈，是非常的搭的。
2: 是的，又简约又大气又实用。
3: 是是。
2: 那走到这边也发现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3: 对，
2: 这样的餐边柜有多少小家电都。

0: 能够放得下。
1: 嗯，而且它这个餐宾柜啊，做的是一个宽窄柜。
0: 怎么讲？
1: 哎，你看它那边呢是镶嵌了一个冰箱，
0: 哦，
1: 大家都知道冰箱的深度得60，但是餐宾柜你不能做到60啊，做到60，然后你这个空间就小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餐宾柜的咱们设计的是45公分，这样的话，嗯，和这个冰箱这个柜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
0: 所以这就定制家具的好处了，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的大小、实际的需求去定制、去装修。
1: 是，
0: 嗯，
1: 而且咱们在这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插座嘛，啊，比如上面搁一些这个电器啊、
0: 咖啡机呀，还有养生壶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您看这个冰箱真的是严丝合缝的进去了。
1: 你还发现一个小细节没有？就上面定制柜子这个柜门和我们冰箱的柜门，它是对齐的
0: 哟，还真是，
1: 是吧？
0: 等于上面又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1: 对对对，嗯，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细节。
0: 哟，餐厅和客厅这么一整合啊，真的是集休闲用餐还有活动于一体了。那接下来我还要考考杨总，
1: 您出题。
0: 还有一个谜面，
1: 嗯，
0: 空间并不大，却在每一家，美味出自那，天天需要它，也是打一个空间。
1: 那就是厨房了。
0: 没错啊，导演真的太好了，一点也难不到我们杨总。
1: 装修这方面的应该都没问题。
0: 对，我们杨总就是专家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谜面要考考您。
1: 您说，
0: 与人方便就四个字儿，也是打一空间。
1: 嗯，那咱们经常去的卫生间啊。
0: 没错，都说金厨银卫。那说到这个卫生间究竟改造的怎么样呢？我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1: 嗯，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在咱们这个入户门的左边，这个过道呢也是非常窄，放不下这个鞋柜。这样的话呢非常不方便。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过道和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把整个的空间啊联动起来。那这样过道呢就能放一组这个鞋柜，这样的话进门啊换鞋呀、穿衣服啊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这个鞋柜底下呢还藏了一个洗衣机啊，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的巧妙。另外卫生间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将这个洗手盆呢进行了外置啊。那这样的话早上起来啊有人这个如厕啊，有人洗漱啊，啊，这就是互不干扰。另外里边的这个功能分布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坐便器啊、淋浴啊，啊，非常的宽敞。就另外啊，咱们这个卫生间啊改小了以后啊，这个门啊，你是做开门也好，是做什么呀，不太方便。那这次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推拉门的设计，所以啊，进出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这个卫生间里边这个砖的颜色呀，也是非常的温馨啊，大面积啊采用的就是这种哑光白啊，加了一些这个花砖作为点缀，所以整个这个卫生间设计的非常有艺术性。
0: 我们这个厨房经过设计师的改造啊，储物空间是大大的提升了。以前呢，只有这边一排柜子，这边是杂乱的储物架，东西不好搁，还显得特别的。

0: 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哦，闻闻香啊。哇，做做画儿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啊？嚯！听听戏呀、啊！哦，瞧咱这运动啊！
1: 哦、好，
0: 怎么样？
1: 是是是。呵，
0: 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哦，好多种，在里面体现是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啊！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 您呀，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累呀、我能
1: 听见了不？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了？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 谁说我试试怎么样？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哦，
1: 铁牛公主也能来。
2: 大大大得
3: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患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
3: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听着好听。
2: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啊，

0: 们调制
1: 啊，还得调制。
0: 你看调制啊，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哎，
0: 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0: 终于完成了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1: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2: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1: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2: 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3: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嗯，然后哎，就看到这次的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是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嗯，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看了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5: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 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010。

0: 0702-7171717。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三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2: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挺好，挺好，
4: 挺好，还是
3: 出来
4: 的。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那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5: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

一步。你现在是成年人了。

0: 签完字了，加号带他去办手续了。
1: 登记，
0: 你干嘛呢？
1: 帮他建档，他应该害怕的顾不上了吧？

0: 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他也没有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他是不是就没有爸爸了？
1: 我说你，你下回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太强势的逼迫家属签字，那样也不能作为病人家属的主观意志的体现，只能说服，不要逼迫，切记啊！
0: 我哪里逼迫他了？我让他签字，我有错吗？笑什么？
1: 我发现你这人有一特点，要别人一说你什么吧。立刻炸毛，而且越心虚就越明显越厉害，你是不是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0: 我有吗？
1: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该逼迫，但是你这个人呢性子又急，也没有别的办法。确实刚才那孩子慌慌都没个了，你那话要说的不是狠一点或者直接一点，他还真挺不准确。你那也不能算凶的，其实你就是想给他做个主心骨，这一点我理解。
0: 直到就为这事儿我来了医院两年，每个人都在说我，主任说完副主任说，副主任说完老大夫说，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还挺懂事，我很欣赏你。
1: 谢了，其实道理都一样，不仅不能逼迫，这个动作也悠着点儿，这个肢体接触更没必要。你这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你说你们俩再打起来。
0: 谢谢你啊，王大夫。要是没有你，我今天应该过不了这关。
1: 没事了吧？回头请我喝奶茶吧。
0: 这玩意儿不健康。
2: 我就要喝奶茶。

0: 真好，
1: 既没有太鲜艳，也没有太正式，不会太隆重，也不会不正式，让人不敢冒犯，又观之可亲，
0: 很想抱抱。大姐，你想太多了吧？
1: 这你都试了十多条了，一条都没看上，难道不是没有满足你以上条件吗？嗯。
2: 我有时候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
0: 但是太贴心了，又分

0: 开。
1: 嗯，要不就这条了。
2: 就这条，
3: 就这条，六端腿我也指了，漂亮。
4: 阿姨，您这个挂一个肾内科门诊，然后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好不好？
5: 该我了，该我了，等一下，
4: 啊，别着急，都排队了，都排队了。你这个指标都正常了，不给你开药了吗？
6: 把那个药点完，你可以走。
7: 好，谢谢。
4: 哎，你爸叫黄
1: 正平，
5: 该到我了吧？
1: 黄正平，你稍等一下，我们这
5: 儿不要紧啊。
4: 稍等，
5: 我
4: 给你开个药啊。开着
8: 我的
4: 呗。行，
9: 我有事儿啊。
4: 稍等啊，稍等，一个一个来啊。
9: 开药，
5: 来吧，来，
9: 最上的姐，你到我这儿来吧。开药，我们
5: 他没上
4: 队。稍等，稍等，都排队啊。稍等，稍等，阿姨啊。
10: 哎，怎么这么多人？
4: 啊，今天人多。
10: 看多少了？
4: 80多个。
10: 看的也不多呀。我们平时都看100多号人的，你怎么才看80？
7: 我是今天第一天到这儿。
10: 哦，难怪呀。行，下班下班。
11: 我们
7: 这个药给你开好了，去配个单子就行了啊。
11: 太久了，
10: 早没去。
11: 快挂下，给我看看吧。
3: 我来，不要吵啊！把队排好，按顺序来。
2: 啊，不要挤啊，不要
11: 太大。
1: 排几个小时了
9: 啊？那好，那行，
1: 不行了。
12: 哎，请医生，就是
7: 你得稍等一会儿啊。

0: 怎么个意思啊？
1: 他7点多给你发的信息，你8点多回的，都快10个小时了，一点音讯都没有。这顿饭是约了还是没约？定了还是不定？
2: 这时间地点都有，算是定好了吧？
1: 那你一天看800次手机？再说了，这个人约好了，你答应了就没信了。
2: 医生嘛，可能做手术吧，
1: 做10个小时手术。我可看了一个调查，现代人平均6分钟看一次手机，长时间不回你信息，打根儿上就是没拿你当回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得慎重考虑，要么就是没拿你当白菜，要么就是装大尾巴狼。
2: 所以我才有兴趣啊。
1: 你可不是一点儿的感兴趣吧？真动心了？
2: 是我的菜，长得不错，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带到我爸面前正式。
1: 看哪么一点？
2: 看他表现。
1: 有。
3: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这样？哎呀，难得躺平，我这么看还真挺长。哎呀。真躺下了啊？有人不是说自己吃草原羊肉长大的，没问题吗？
4: 不是说抢救室混过的，流水肯定没问题吗？
5: 你们这组团踩我来了。
3: 嗯，是。
4: 陆老师说我还不信，天天上蹿下跳跟打了鸡血似的，你别说躺着了，坐着的时候都没有。

0: 我这一天到流水一天，累成这样。我跟你说，兄弟，不是累，是沮丧。那一堆号没看完呢，全给叶班大夫了。一走廊的病人，有的他中午就开始排着了，到我下班都没轮上。
1: 这急诊室不限号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怪不得那么多病人。哎呀，这门诊医生啊，一天看几十个号啊，急诊医生一天看上百个号。这门诊挂不上号的啊，门诊下班了来我们这儿开药的，还有病房不收的，包括上班时间没时间看病的，那都来咱们急诊了。
2: 不能怪你，这得需要点实力啊。
0: 师傅，幸亏中午。
3: 你帮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觉得自己扛不住了。
4: 不用太感激我，我主要怕你忘了我有多厉害。<笑>
3: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你那么厉害啊？
4: 你啊，再有个10年吧。但前提是，我还不能进步。
0: 10年，你以为呢？1年，最多2年。老左，
5: 看见没有？看你能吹牛的了吧？
0: 年轻，肺活量好啊！喂，什么手术啊？今天不是我的绿通啊！
5: 啊，行行行，我马上过来。哎呀，又来活了。
0: 王阳明啊，看到没啊？甭管是2年还是10年啊，永远干不完的活，这就是你未来的生活。
6: 没有你那本事，累死也愿意啊！哎呦，管管你徒弟，死鸭子嘴硬。
7: 来了，哎，没治了。
0: 别让我瞧不起你啊！
7: 你还……二号道馆室和你一台，
0: 如果你实在不能信任我的话，也可以申请换个助手，让你10年吧。
4: 我不觉得2年的时间不可能，只要我勤学苦练，积累足够的经验。你
6: 想得美！我就跟你说，能迅速准确的做出诊断，光靠经验没用，你还得有天才的直觉。
4: 好医生是什么呀？啊，好医生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啊，能善于在一团迷雾当中这一枪命中真相。
6: 你要没点你师傅这样的天资。
8: 你别说2年10年，100年你也白搭呀！
9: 王老师，王老师，
6: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9: 那个冯律的手术特别成功，他的主刀大夫说，要是再晚一点，血管就撕裂了，到时候神仙都救不回来了。啊，
6: 那就好。
8: 这次多亏你了，你就说你的要求吧，我一定满足你。
6: 这位是。
8: 哦，我隔壁认识的。哎，你是烤羊腿？哎，是你啊！
6: 真是你，真是你！
8: 师傅，哎，你这那个你怎么在这儿？
6: 哎呦，王阳明，别吃了！那天咱吃烤羊腿，我送人羊腿那姑娘。
8: 哦，缘分呀！
10: 你也在啊？
8: 是啊。
6: 是。
8: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命中？ 注定，不光让我遇见了烤羊腿，还让我遇见如此优秀的大夫。啊，他优秀？对啊，今天要不是他发现的早，那个主动脉夹层，我这就是误诊，100%的医疗事故。
6: 啊，没什么，就是一种直觉，跟福尔摩斯似的。
8: 哎，我跟你说，当时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我就是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 没想到我刚来流水的第一天就遇见这么棘手的病例，要不是你带着我满医院的找病人，逼着我请会诊，估计我现在就在医疗调解委员会坐着了，搞不好工作都没了。王医生，哎，王恩人，以后有问题我就跟你请教了，好吗？
6: 过了。
4: 姑娘啊，有这种上进的激情，好事儿啊！但是呢，人外有人，

0: 天外有天是吧？世界上好医生是多的是嘛，对不对？啊，
1: 对，像我这么优秀的医生也是有老师的。介绍一下，这位是陆清奇，也可以叫他陆毅，你可以叫他陆大夫或者陆老师。你有问题可以。
2: 哦，陆老师好，我叫包小缺。那这个字。
3: 哟，
4: 这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啊，不用叫我老师。我叫姥姥，咱大家都是同龄人嘛，啊，我也只不过比你们早来了几年，啊，经验稍微多那么一点。
2: 您太谦虚了，哎，正好，既然我们都是同龄人，那我请大家吃饭吧，好不好？哎，你别吃这个
0: 烤羊腿，哎，烤羊腿续上，
2: 对，还给你们，还给你们，
0: 吃饭。

0: 怎么说？人民公检，安静！都吵什么吵吵？司仪都没办法开车了，都安静点。
1: 不好意思，现在安静了。把手机对着屏幕，再近一点。好，很好。接下来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好，开始进入导管。
2: 继续进，进到右冠洞。对，这里非常危险，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刺破血管。很好，进入这里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喂，喂，注意什么？左老师，左老师。
3: 护士什么情况？
4: 上面显示对方的网络信号不佳，已经断了，马上拨回去啊！
2: 大兄弟，直接刚进隧道了，出隧道就好了。
4: 就是隧道里边没有信号。
2: 可我等不了啊！
3: 那没办法，
2: 一分钟我都等不了啊！我这是。
4: 这没辙呀，这。
2: 怎么都打不通？不行。
0: 对不起，刚才我的信号不太好，让我继续看一下屏幕。你进入这里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角度和方向，千万不要着急。你回想一下我当初带你上台做手术的时候那种手感。对。
2: 对，就是这样，很好。转，再转，对，再转。哎，哎，不行，这个地方还是过不去，太窄了。这样下去很容易刺穿血管壁。
5: 你看是不是？
6: 刘大夫，电话又断了。
2: 怎么会呢？这个时候怎么能断呢？好，我马上再打过去。怎么又没信号了？这是，这，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为什么没有信号？哎，为什么没有信号？
7: 大夫，我这手术还能做吗？刘大夫，刘大夫，
2: 重做。
7: 把手机给我扔出去。
1: 那咱们
2: 没时间了，换G135，重新做一次。
1: 好。
3: 哎，这打不开，打不开，慢慢的，对，就打不开。
2: 信号，信号。

我们的脉由前方右贯通，从前端切入，勾住右冠状动脉口，手感，把道光给我。

0: 喂，哎，我在这儿，现在什么情况了？
1: 老总啊，什么情况啊？
0: 老杨啊，怎么是你啊？
1: 我就是问一下，你上车了没？
0: 我已经上车了。
1: 啊，那就好，那就好，辛苦了啊！快到了，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直接在出站口接上你。咱们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这个手术非常重要，人命关。
0: 谁的手术不是手术啊？谁的命不是命啊？

0: 对不起，我医院临时出了点状况，我有点急。
1: 告诉我，没什么事吧？
0: 但愿吧。如果真的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事。
2: 出这么多汗，刘大夫，要不你先去换身衣裳吧。

0: 喂喂喂，哎哎什么情况了？
1: 造影做完了，不是支架内血栓，是右侧冠脉支架压闭了血管，已经回病房药物治疗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
0: 辛苦你了。
2: 我不辛苦，刚才导管进不去，你电话又断了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冠脉穿孔、心包积液、心包填塞，各种能死人的状况。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快要死在台上了。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逼着我一个人上台的时候你在哪儿？大巴车上？到底是多重要的事情能让你明知道你的患者出了危险，还是不管不顾的上了车？你的良心呢？责任感呢？口口声声教育我不能把战友一个人扔在阵地上，全都是骗我的是吗？
0: 你说的都对，早点回家吧，吃点东西，再泡个热水澡，不管能不能睡着，都早点上床休息。

0: 刚到的货还没拆箱，稍等会儿啊。
1: 哎。
2: 姑娘，这杯子多少钱呢？
0: 65。
2: 65。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就那一种。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炼技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强身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2: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罩屏、黄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技术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奶奶，这手臂不要弯曲啊。嗯。
1: 小月。
2: 哎。
1: 怎么样？
2: 奶奶恢复的挺好的，刘大夫说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啊。
3: 王大夫。
1: 您躺着，您躺着。
3: 我太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我身体这个情况，到哪儿住院都很难。
4: 您就好好养病，其他的不操心。我们单位新发的，放我那儿也没用，给您用吧。
3: 哎呀，这可不行啊！这么好的杯子，用我老太婆用太可惜了。
4: 啊，我那儿有，放着也是浪费。哎，您这手啊，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得多注意了，别累着。还有。千万别用凉水洗手，知道吗？
3: 哎，我记下了，听您的，王大夫。我知道您那么忙，为了我这个老太婆。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你。
1: 没事没事，其实我也没那么忙。
2: 你还不忙啊？赶紧交班。
3: 啊，来了。
4: 切记啊，别沾凉啊。
0: 谢谢，谢谢王大夫。
1: 快躺下。
3: 你怎么来了？
5: 送个病人。你呢？
3: 那个老人是我收的，没家属。
5: 哦，尽快办出院，越快越好。
3: 药还没输完呢，这出院怎么办啊？
5: 社区医院啊，技术护理都可以。
3: 没儿没女的，你也忍心？
5: 正因为没儿没女，才得多加小心呢。只要再有反复，八成就留在医院不走了。上个月就一个，谁谁都不管，最后抢救费什么的都是医院给出的。
3: 办住院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了，我也知道自己帮不了什么忙。
6: 坐着吧，
5: 哎。
3: 但是我一看到这种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就没忍住。
5: 那这种老人，咱们医院一年得收治多少个呀？怎么着？你打算一人送个杯子？你把你自己拆成零件卖，你看够不够？
3: 我也不是逮谁都这样，人都有弱点。可看到儿女成群围着床边伺候的，我也没什么感觉。但就是看到这种孤寡老人，特别是老太太，没人照顾的，我这心里就受不了。
5: 孤寡老人多了，你管得过来吗？
3: 哎，不好意思啊，轮椅先进，谢谢啊。哎，师傅，是不是在医院待久了，看这种惨事儿都没感觉了？
5: 你要是在商场碰到个老人觉得可怜，扶他一把没问题。但医院不是商场，咱们身边全都是可怜人，全都是惨事儿。你要挨个管，非把你自己逼疯了不可。
3: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
5: 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医生也不是做慈善，我告诉你，能把你手头的病人都治好，那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3: 有道理。
5: 来干嘛去？办出院的那边。
3: 我是想给老太太开点药，你能帮一把是一把。
5: 合着我刚才跟你说的都白说了是吗？啊？
3: 哦，不白说。我知道您就是嘴上是土匪，心里还是善良的。
5: 给他开点关节炎的药，都扭曲成那样。
3: 哎，师傅，那我记你账了。
7: 谢谢大夫。

0: 你有病。
1: 你病谁到这儿来呀、啊、
0: 我能帮你。
1: 你知道我什么病、啊、你怎么帮我？
0: 我上面有人。
1: 是谁呀、啊？院长。能帮我住院吗？
0: 这个住院，
1: 行不行啊？

0: 你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没喊你号啊？来来来，坐这儿，大兵坐这儿啊。
1: 你哪儿不舒服啊？ 您哪儿不舒服啊？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咕咕咕。
0: 年龄？
1: 咕咕咕。
0: 职业？
1: 咕咕咕。
2: 回去呢，按时吃药，然后两个礼拜以后来医院复查。
3: 好，谢谢王医生。
2: 啊，不谢。
4: 大夫，要加班了您？
5: 是，但加班大夫还没来，没事。我先给您看。
4: 我要住院。
5: 啊，您哪不舒服啊？
4: 这是胸口疼，闷呐、啊，闷的闷的难受，就喘不上气来。
2: 胸口疼多久了？
4: 就有好几天了。
2: 这好几天了，怎么才来医院呀、啊？您是像针扎一样的疼啊，还是绞痛啊？疼起来一般多长时间？
4: 不是针扎，也不是绞痛，反正就，哎呀，那就是疼。你大夫，就像我这个，咱是不是得住院呢？
2: 苏大爷，您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我们先开个检查。您全名叫什么？
4: 大夫，大夫，别，大夫，不用检查，我自己毛病我知道。你让我检查，这楼上都这么折腾，万一这一口气上不来，你得担责任。你就让我住院就行。
2: 您有过病史吗？之前来我们医院看过吗？
0: 不是，您不能老咕咕咕啊，您得告诉我您哪儿不舒服，头疼吗？胸闷不闷？腿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您不说我怎么给您看病呢？
4: 嘘，不能说。
0: 行，那不说啊，那我给您听听心音好吗？听听心，听听肺，好不好？看有什么问题。喂，你干嘛？哎，你住手！谁？哎，你住手！
4: 住院东西我都带着呢，你就让我住院就行了。
2: 大爷，咱得先做检查，出来结果这不一定非得要住院。
4: 我的病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你先让我住院，咱们再慢慢查呗。
2: 那您说您得的什么病？
4: 我呀，我不看了，我不看了。这哪有病人不让住院的？你说说这个。
2: 不是，大爷，您咳嗽这么严重，咱得检查一下。
4: 不是，
2: 咱检查一下，给您开一单，用不了多长时间。
4: 我又不是不给钱的，我又不是。
2: 不是，我给您开一单检查一下。
4: 你还这，你还不让住我的病房了？
2: 大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生气，您先把身体检查一下，然后这个咱先看病。
4: 救命！
2: 你这个胸口疼不是小事儿，
4: 知道？
2: 这胸口疼不是小事儿，
4: 来，这给你安排，你给帮忙给找个病房呗。
6: 让
4: 你别跟他说话，说话，你说话吧，你是说话。
2: 不是，哎，大爷，你先把手松开。
6: 你先把手松开。
4: 不是，你上面有人是谁呀、啊？你就安排个病房。我上面是老天爷呀、啊！
6: 我已经服老天爷，快找护士，快给急诊室打电话。哦。

0: 飞哥，你至于吗？你看见我就跑，
1: 没床位，
0: 这都喂五千只了。
1: 我忙着呢，你该干嘛干嘛去。
0: 哎，你就当帮帮忙，看能不能腾出一个床位来。
1: 王阳明，你没事吧？我昨天刚帮你腾完，今天还来。我这是病房，不是客房，你说疼就疼啊。
0: 一个老大爷肺癌晚期，你就当做好人好事了。
1: 肺癌患者不是应该去住院部吗？你往我急诊病房塞什么？
0: 住院部要是能住得下，他来急诊干什么？
1: 哎，王博士，急诊病房住着什么样的病人你比我清楚。那肺癌患者在急诊病房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来了也只是白占一个床位而已。
0: 什么病人刚哪送的，那我不知道吗？
2: 他来到我诊室
0: 还在我面前吐血了，我能把他推出去吗？换成你，你做得到？
1: 行，一会儿我帮你看看其他病房情况，有的话我通知你。
0: 好兄弟，
1: 哎，我能提供的也只是一个床位而已，别的对他来说都没用。
3: 谢了。
0: 哎，陈哥。
3: 哎，
0: 我想问一下 ICU 现在还有位置吗？
3: 有，怎么了？
0: 啊，我就问问，可能用得上。
3: 说什么胡话呢？用那玩意儿干嘛？
0: 啊，不是我用，是帮别人问的。
3: 什么病？多大年纪？
0: 67岁，肺癌晚期，全身多处转移。
3: 那你得跟病人和病人家属沟通好啊，那些机器一旦上就取不下来了，多熬几天也是白受罪呀。
0: 我明白。
4: 大傻子，折腾半天，折腾明白没有啊？
0: 道理我都懂，就是难以接受。
5: 你是我儿子还是院长啊？啊，回家回家的，回家我死在这船上，你能救得了我呀？
6: 咱不激动好不好？啊，
7: 老爷子要住院，家里人不同意，吵起来了。
0: 干嘛去啊？
8: 解决问题啊？你这有什么情况你就解决问题？你也不能在这闹吧？其他病人怎么办？别管了。
7: 激动
0: 啊！妹妹，你去忙吧。
7: 好。
0: 大爷，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帮您办。
8: 但是咱这有其他的病人，咱们得别影响他们。
5: 大不大？坐吧。
8: 我不坐，您说。
5: 我没事儿。

0: 绪。您儿说的对，我们这是急诊，您要想住院的话得去住院部，住院部那儿确实没有床位。
1: 办法总比困难多，想想办法啊。
2: 老头子，你看人家大夫都说了，咱就先回去，等儿子把住院手续办完了咱再来嘛。
1: 你费那劲干啥？你就在这儿待着呗。
3: 爸，您住这儿也没用啊，您的病这儿治不了。
4: 我这病哪能治不了？就是等死的病是吗？
3: 爸，您好好说这话干嘛呀？
1: 行。
4: 你们别管我了，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我自己住院花我自己的钱行吗？啊，你们也不用照顾我，行不行？
1: 走，
4: 别在我这儿这么晃了。
2: 你说话，
4: 穿着。
2: 你说话可不可以呀？
3: 生气。
2: 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了？
3: 妈，你别着急，妈，您别着急。

0: 现在是饭点儿，现在大妈去吃点东西，咱们回头再说。
1: 行，啊，先吃饭。
2: 那你爸呢？
0: 大爷，我们想办法啊，您注意情绪。
3: 我住院。

0: 谢谢，伯母回去了，我老婆接回去了，年纪大了，抵抗力弱，我们不敢让她在医院多待，没别的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我爸他以前脾气不这样。
1: 病人在情绪上有波动很正常。孙大，你了解自己的病情吗？知道，治疗开始就没瞒过他。这次出院，医生怎么说？相隔也都半年了。
0: 那他住院的意愿这么强烈，是因为怕承受不住压力吗？他以前心态还挺好的，总是劝我们看开一点。这次出院以后，不知道怎么了。医生呢，是希望我们多点时间陪陪他。住院有探视的限制，病房呢条件又有限，不如在家里边待得自在。
2: ICU 还有位置，但是我打听过了，但我妈不同意。她在网上搜了
0: ICU
2: 的图片和新闻来看，一看就崩溃了，说是太遭罪了。对不起啊，我多嘴了，我就看孙楠那样，多问几句。
0: 谢谢啊，其实碰上您这样多事儿的医生，我们挺高兴的。
3: 王医生，我能拜托您一件事儿吗？您能帮我劝劝我爸吗？他的身体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0: 现在你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1: 给我你聊天呢，
2: 还坐一会儿吧。
0: 您还有个女儿，怎么没见着？
1: 还读博士呢，再有189天就能毕业回国了。看，看，好看吧？
3: 啊，好看。
1: 哎，你有女朋友吗？
3: 有。有吧，
1: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有吧？哦，我懂了，你相中别人了，别人没相中你。哎呀，也不知道俺闺女啊，这以后便宜了那个臭小子。可能也有人追的哈，
3: 那肯定有。
1: 不行，那我得告诉他，不能让他找老外。这没信号了，可惜了嘛，看不到了。
3: 你说什么吧，肯定能看到。
1: 别糊弄我了，我心里有数，最多还有6个月，可能，你可能，都撑不到他回来了。
3: 病情吗？
1: 没敢说，我要说的孩子又回不来。你说他这心里头他多难受，你可是我又怕。哎，
3: 您怕见不着他，自己心里难过。
1: 见着见不着的都是要死的人了，人一死啊，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不难受，我是怕俺闺女，你说她要是见不到我最后这一面，心里他得有疙瘩，他放不下。再说我病这2年吧，孩子没陪在我身边，要是最后这一面孩子要是见不着，那你说这孩子他心里头他多自责呀，他多难受。那我怎么着，我也得给孩子说一声，说一声，说一声能让他心里头宽慰的话再走啊。我刚问过他，就是你们那里边那个有那个呼吸机，还有各种仪器，那快死的人推到那里边以后，靠这些机器还能活一阵儿呢啊。

0: 哪天我要是不真不行了，我就让俺家里人送到你这儿来。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就直接把我推到那里边。你能让我撑到俺姑娘回来就行。谢谢您。哎呀，
1: 没事。

0: 看什么呢？别抻着脖子。
1: 就是觉得心里憋得慌，又不知道能干点什么。
2: 孙大爷带着他孩子走了，你也不去送送。之前你不是挺积极的吗？怎么现在又往回抽了？
0: 你不去也好。
2: 你现在这蔫头耷脑的样子，跟奔丧似的，去了也是给人添堵。
0: 那孙大爷让我提醒你啊，别忘了你答应他的事儿。不是你又给自己揽什么活了啊？我跟你说，别给自己再惹麻烦了。
1: 你就别担心了。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怕你又连累我。
1: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挺没用，
0: 别老抬头看了。

0: 想跟你说说话，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憋得慌，就想听听你的声，因为现在能让我轻松的只有你了。
1: 我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

0: 我有事，我有工作，
1: 晚点联系。
2: 嗨，来了之后，他妈妈有事去不了，那乐乐就先交给你了。
0: 嗯，没问题。
2: 一定要听警察姐姐的话，有事再来找哥哥。

0: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五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樱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呀、啊、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哟，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哟，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哟，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1: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哎、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2: 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筋的。刚才我夹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2: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2: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3: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鲜气直往脑门窜。
1: 对，是。
3: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1: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哎，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那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呀真绝呀。
2: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1: 是，
2: 也特别的爱吃。
1: 哎呦，
3: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五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

0: 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1: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三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2: 是 是
1: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3: 得，这饺子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们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0: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1: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2: 是，
1: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3: 对，
1: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这就没了。
3: 哎
1: 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就当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3: 嗯，
0: 阿姨，这10袋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2袋啊可就真赔本了。
1: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街坊邻居1传1010传100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
3: 哎，
1: 再加2袋吧。
3: 哎，就是加两袋。
0: 嗨，您这都动手了。
3: 是，怎么样？
0: 得，您那么喜欢啊，那我啊就破坏力。
3: 好，
0: 再加2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3: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2袋。
0: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2袋，这可真不行。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了。
3: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呀、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0: 哎，7块多一袋。
3: 哎，没错，
0: 这肯定是亏大了。
3: 哎，再想想嘛。
1: 没事，来吧，
3: 走吧走吧。
0: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太好了！
3: 哎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4: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嗯，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

0: 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嗯、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呀、啊？
1: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嗯、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嗯、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倒点油，哎，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着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嘿，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哎，锅里头是吧、哦？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完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哎，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您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啊，你听，咔咔脆的那种感觉，
0: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就多放点油，
2: 是，
0: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2: 是，
0: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哎呦，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2: 是
1: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
3: 点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头。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儿。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儿。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0: 嗯，
1: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

0: 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嗯，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2: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个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保

0: 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他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呀，哎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哦、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就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那您的意思是？哎，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
2: 是，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

0: 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

0: 两层啦。他金箍乐了，
1: 嗯，
0: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1: 哟，
0: 什么工作呀？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1: 啊，
0: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1: 哦，
0: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1: 哦，
0: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1: 哦，
0: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1: 嗯，
0: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1: 挺圆满。
0: 他净顾乐了
1: 啊，
0: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1: 啊。
0: 台上不容功夫
1: 啊，
0: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1: 嘿，
0: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啊，
0: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1: 啊？
0: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啊，
0: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1: 没听说过
0: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1: 好嘛，闹鬼。
0: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1: 嗯，
0: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1: 干哪儿了？
0: 提了枪在台上转悠。
1: 嗯，
0: 心里话，你缺了得了，你那给我留一盏。
1: 就是
0: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那也不能搁在台上。
1: 对呀，
0: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1: 啊。
0: 这电工啊，
1: 啊，
0: 真急了。
1: 他怎么着？
0: 一抬手，咔嚓，
1: 啊，
0: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0: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好枪法
1: 啊，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

0: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石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陶大人呐，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陶大人，我想向您请教请教，说吧，有什么事儿？今天正好您来了，你比如说吧，我当了这个顺天府尹之后，有好多案子我拿不准主意。比方说吧，有这么一个老者，家里边祖传的有一个盘龙的金子，这块金子送到一个金铺里边要兑现银，结果这金子送去，他不但现银没给兑，这金子还给收起来了，人家还不承认了。这个老者呢想找他们，他们这个金铺里边的人出来把这个老者给打了一顿。我说大人，你说这算个什么罪呢？这是不是犯罪？陶化其一听，犯罪啊，这怎么不犯罪啊？这不是诓骗金银吗？啊，有罪。如果是真的，绝对有罪。陶大人，您是京都的官儿，北京城发生的事儿您见得多，经得广。我刚从监督县调到了京城，对北京城以往的事儿知道的甚少。过去虽然我在北京待着，不过就是在国子监太学里边念书啊，这世上的事儿什么我都没见过呀。这个事儿啊还是真是挺奇。结果就因为这个金子，这个老头呢是个老实人，他们把这个老头一顿暴打，差点没打死。结果呢，打人的人还不受惩治，老头告状来了，上我这儿。你说这事儿我该不该管？该管呐，这是殴打无辜平民百姓。凭什么他们打？几个人打？4个人打呀，那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哼，这个得管。是啊，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人呢，看这个老头挨打，管了这个事儿。这个人是外地来的，山西来的，他身上带着一口宝刀，他这个刀吧，能窝上，围在腰里，打开之后能抽出来。结果他管了这个事儿了，可能是您手下的人，营兵嘛，这个京城里的营兵都归您管呐、啊。这营兵呢把他这个刀给没收了，人家这是家传的宝物，无故的给人家没收，你说这对吗？是吗？还有这个事情，他是哪营的？嗨，甭提哪营的了，反正是有这么个事儿，把人家这个宝刀给人家收了。啊，等我回去查查，这算不算犯法？这也算犯法，强抢人家的宝物，谁要是做了这个事儿，我就把他的官罢了。是啊，大人，您行啊，您有刚劲，您知法律呀、啊。还有一个事儿，您说我到了顺天府当这个顺天府尹，一个府尹三品官在京城里边算不得什么。哎，有人给我送礼，给我送来100两银子。送来100两银子还不说，这送礼的你说厉害不厉害？人家还写个条说某某人送银100两。我说我不敢收，我说我收了这叫受贿。我说您给我送

银子，这叫行贿。他说哪个胆大敢说，他说我留个条在这儿，我给别人行贿从来就没人敢说我。这北京城什么事可都出啊，大人，还有这事吗？啊，这是公开行贿，一定要查办。哈哈，大人，这都是罪吧？啊，诈骗钱财，殴打无辜，强抢宝物，明目行贿，四条罪状。现在卑职我有点拿不准主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呀，大人，你当顺天府尹，这个事儿你还办不了吗？施世伦站起来了，转身行出来，深深一揖：“陶大人，这作揖作的给作傻了。”哎，施大人，你是什么意思？陶大人，实不相瞒，这四条罪状您这是谁犯的吗？谁犯的？令郎公子陶翔。请问您说这事得怎么办？我要查办，得罪了陶大人；我要不查办，违反国法王章，我这个顺天府尹还怎么当呢？陶化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施大人，你再给我细说说怎么回事？是陶翔办的？对。施世伦就把从头至尾详细经过给他又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施世伦看着陶化奇：“陶大人，我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您大驾光临，接我胸中郁垒。陶大人，您说说怎么办吧？”这个陶化奇心想：坏了，我这回啊，我中了施世伦的圈套了。是啊，日间我这倒对违规，我来给他赔赔不是，我以为这事过去了，结果还把我儿子的事儿给引出来了，这我怎么办？等于我们爷俩都在他手里边抓住了。陶化奇说：施大人，我知道您在江都县为官清正，做事刚直，朝纲中都传开了，您跟我说这几样事儿，这是要征求我的想法。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这个犬子，我家教不严，做出这些个事情来，身犯四罪。施大人，不是你求我呀，今天是我求你了。说到这儿，陶化奇站起来了：施大人，您说这个事儿怎么样才能够摆平啊？说这摆平是从那年头留下来的，现在老说摆平摆平，怎么摆平？这个时候陶化奇站起来说了一句：怎么才能摆平？什么意思？就是我这儿子你也别制裁，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儿能够平复下去？施世伦站在那儿就说了：陶大人，正因为呀，令郎在北京城大名赫赫，哎呀，臭名远扬，臭名远扬，所以我呢也得为您想想。陶大人，这样吧，我想他把那个盘龙赞金拿出来，把那个折铁宝刀也拿出来，这两样东西退还到我的顺天府大堂上。您放心，我保证您的儿子这个事儿他就平了。而且陶大人，您这个事儿啊，我也不会再多说。这么说吧，陶大人，我保证您在朝纲之中，众人对您都得仰视，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您要知道啊，

0: 论辈分说，您跟我的爹爹靖海侯石朗，你们是同辈人，您是我的长者。在朝纲里说，咱们是同殿称臣，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所以从哪个角度，我也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怎么样？桃花齐说：“世伦呐，我把这两件东西马上让他给你送回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上次我们说到，陶化奇答应把两件东西给送回来，陶化奇马上转身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后书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陶强给我叫来。老爷，少爷已经睡了，睡了把他薅起来，让他过来。哎，好。这差人到他那个陶强的屋里去了，陶强在那屋里真睡着了。差人一扒拉，少爷，行，哎，怎么回事？什么事儿？老爷叫您，快去吧。老爷叫您，瞧那意思，气儿不顺。他气儿不顺，碍我什么事儿？就冲着您，快去吧。真是，起来了。陶翔眼睛还没睁开呢，揉着眼睛来了，到这屋一站， 爹，什么事儿啊？深更半夜的把我找来干嘛？陶强，我问你，最近你在外边干什么了？
8: 没干什么呀。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一天到晚的闲着没事儿东游西逛。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人家一个盘龙赞金给拿过来了？
8: 什么盘龙赞金
0: 啊？
8: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都送到官府去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8: 盘龙赞金是啊，拿过来了，我看着挺好玩的。
0: 哎，爹，不信我拿来给你看看，你看那边你也得稀罕。那个东西盘的可好看了。混账，那是你的吗？
8: 那不是我的，我不行，拿过来是我变成我的吗？
0: 拿过来就变成你的了，
8: 啊？就这么简单？
0: 那这事儿多了。
8: 我看谁东西好，我就拿过来变成我的。
0: 你个畜生！我再问你，有一个人有口宝刀，说是折铁能对弯，围在腰里的，这个你也拿来了。
8: 他把我人打了，我手底下四个打手都让他给打了，这小子他妈好厉害，我跟他一动手，我把刀抽出来了，他把我刀削成铲子了。你说他的刀厉害不厉害？我他妈还不把他抓住啊？啊，他抓住之后，他那刀我还不给他没收了啊？啊，我没见过那样刀。
0: 爹，那刀我赶明送给您。
8: 我告诉你，您要带着那个刀，那就没辙了，谁也惹不起您呐。那个刀削铜剁铁呀、啊，好东西。呸！
0: 不要脸的东西，那是人家的，
8: 你还送给我？我现在有贼经济。你看，你不要拉倒啊，干嘛那么横啊？你看，
0: 我问你，这两件事有没有？
8: 有啊，有啊。
0: 你还把人家老头差点没打死，那老头他非得要这金子嘛，他要这盘龙赞金，他要要，我也要要，
8: 那按说给谁呀、啊？
0: 那不得给我吗？嘿，小子，行，有你的，你这强抢人家东西呀、啊？啊，我再问你，你还给顺天府行贿？100两银子，还写上你的名儿，这事儿有没有？
8: 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啊。怎么的？
0: 谁说我行贿啊？我那是给他送点礼。
8: 顺天府尹来了，到在北京了。您是九门提督，这个顺天府尹不是文官吗？您这九门提督是武将啊，您这一文一武要多亲多善呢、啊，是不是？我倒是给他表示一种好意，送他100两银子，让他吃个饭啊，玩玩乐乐花花，这不都挺好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行贿，所以我写了个条，我告诉他就是陶翔赠银100两。那怎么的了？
0: 那不是行贿，那是什么？100两银子，你跟人家素不相识，你就给送去，
8: 怎么的了？这顺天府尹跟您说了？
0: 那可不，这是顺天府尹，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施世伦，他不是别的顺天府尹。这个人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我刚跟他见了一面，人家说这事儿了，列举你四宗大罪，数罪并罚，你小子跑不了了。
8: 哟，我头一回听说还有罚咱们爷们的。
0: 爹，您是北京城九门提督，统管九门五营步兵总管，谁能罚咱们呢？我过去办那个违法的事儿多了，谁敢问问呢？啊，这施世伦他不想活了，
8: 谁不想活了？
0: 我看你不想活了，他怎么这么大胆？他敢罚咱们？
8: 我告诉你，
9: 不光你，还有我呢。他一说这句话，这陶香傻了。啊，爹还有您什么？
0: 这帮下边的人给我出行倒队，违越礼法，让施世伦碰上了。今天在大街上跪在地当间，他冲着我的倒队喊万岁，这还得了了？这又让皇上知道了，这就是掉头的罪呀，满门家小都得掉脑袋，说我摩拳篡位。要掉脑袋的话，连你脑袋也得掉。是啊，爹，照这么说，那是他合着连咱爷俩一块儿收拾呗。甭管怎么说，施世伦反正跟我讲了，冲着上一辈

万宝掌柜的，还有那个王福老头，再将棺材一起提到大堂上，施工正式升堂，在堂上一。

收归己有，转送给投降，这本身有罪。再一个，老者得着这金子了，物归原主，你可以回家了，就剩下棺材了。施世伦看了看棺材，棺材，你把宝刀带在身上了，下一步打算怎么样？棺材站起来了，大人，下一步小人准备回转山西太原。施世伦就别家，别回老家谋生啊。啊，你如果愿意待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地方。您说让我上哪儿？你就在我衙门里边当差不行吗？我看你有一身好武艺，何不为国尽忠呢？俗话讲，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官太，你的武艺就应该留在北京。官太听到这里，真的，真的，谢大人。扑腾，官太跪下了。

0: 不管对与错，就是男方总是要让着女方那一头的。
1: 嗯，
0: 下回应该是要让女同志对男同志也应该是尊重一些，多让一些吧。
2: 对，希望他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3: 种菜
2: 可以啊，烧火，从菜园里摘来菜就是就洗，洗了就炒，炒了就干饭。
4: 愿意跟他一块种菜吗？
0: 愿意，
4: 愿意。
5: 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
4: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
6: 尚小姐，
2: 不是叫什么马上成？
1: 哎，
0: 不是，你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4: 54，你相信吗？
6: 53，
7: 没别的意思。
8: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啊。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4: 没，大家的啊，公益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就是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士啊！
1: 谢谢大家，谢谢。
4: 最气人获得者小马哥来，
7: 小马哥是开心果，你知道吗？
4: 真漂亮。
9: 行，谢谢大家啊。
2: 这样，
9: 他这样是吧？
2: 你看这样，
9: 这样啊，
2: 对，浙江有礼吧？
1: 浙江有礼，哎，对。其实非常感谢各位兄弟姐妹的这个评奖，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就算你们违心的评了我，
2: 我也看的，
1: 真心的哈，
2: 真心，
1: 谢谢，谢谢。谢谢，
4: 来，
1: 您来，
4: 马哥，
0: 我来哈，
4: 对，说两句。
0: 今天大家选了我，我很高兴。其实我这奖应该是给王老师最出彩的，真的。
7: 这是对的，没事。
0: 希望咱们大家以后将来以后一把堆，就是说来都多来这儿了啊，都找到自己的对位那个另一半。
1: 对，好。
4: 哦，就我的那个投票呢，就是把最佳，人气我给的是小马哥，最佳气人我给的是王先生，哈哈，你们各自聊聊。
10: 我把这最气人的给他了，
11: 我选的他。他因为唱歌吧，这个主持人左压他右压他都压不住的，知道吧？所以我就选择他，太投入了。
7: 挺好，不错。
8: 我们是赞同票。哦，
4: 就这个，
8: 就因为这个，我们也投他是
4: 气人，
8: 最佳也是他，是最气人也是他。
7: 双方输。
0: 我选的那个最佳气人的是这个，对，这个大哥，不是你为什么不早上来呀？
8: 不是你那票太少了。
0: 是真的，说你。

0: 你就将来以后你说，哎，回到大五那儿去，有人不开心的，你跟我老弟说，老弟开导你，
1: 没问题。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找你
0: 啊，行，没问题，欢迎你去啊。
1: 回头到哪玩，咱们就一块儿玩。
0: 行，好的好的，
1: 是吧？
2: 哎，我倒想问问您，促成您上选择的，那最开始的那个动力在哪儿呢？
1: 实际上也纠结好长时间。
2: 纠结什么呢？是对前妻的这种怀念，还是对说我上了选择平台以后，好多人会看到，
1: 方方面都有。一个是，对前妻的怀念，再一个也过三年多了，是吧？也就是说是这一段已经该结束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下半程如何走，究竟怎么走，也在纠结，走这一步还是不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公共场合露面，
3: 顾虑
1: 是有顾虑的，是吧？
2: 那您顾虑什么？就是最怕谁看到呢？怕以前的同事？
1: 也不说是怕谁看到，也有点那个过去的那个，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追求这个，是吧？
3: 社会舆论，
1: 但是来说是有点不甘心，我说是。咱们也就少了也有十年的活头吧，是吧？那十年就这么着白费过去啊，是吧？起码在十年之内，我还想着说是到处逛逛，有个伴儿一块聊的，是吧？想着过这样的生活，所以说别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好的时光浪费过去。因为你现在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在家了待的也一人有点寂寞，所以还是想着，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2: 就是你选的谁最佳？
4: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就是这位姐姐。气人奖好像也是这位姐姐，她的脚就因为上这个节目磨了个泡。
5: 对，好长时间不上高跟鞋了，跟那个上面那跳两下。
4: 他第一次上场的时候，他的脚就已经磨了泡，
5: 对，
4: 他是忍着疼痛，就好像那个海的鸟儿在刀尖上跳舞那个，但是他的表现还特别棒。你看，人气气人，
5: 谢谢。
2: 他磨了泡，你妈觉得特气人呢？
4: 他不和我说呀，他为什么把脚弄成那个泡嘞？就气人呗。
5: 原来是因为他心疼的我了。谢谢谢谢。
2: 女人的心里很难琢磨，我也不想知道了。
4: 不用知道，不用知道。
2: 您本人呢？
5: 我其实我选的是他，他特别可爱，就是这他看小马哥，我一看，哎呀，我的天哪！
2: 一会儿看看，
5: 上蹿下跳啊，对，细节上蹿下跳，从不平稳，波澜不惊，
2: 波澜起伏。
4: 你看走眼了，那我不就坐的累吗？我就这样。
5: 但是他非常正能量，你看，就是他来录节目这个时候，就是他所有的话全是正能量，而且他说话从来都是利他思维。刚才就是不管是主持人呢，还有就是那个专家，这个跟他评价这些，就说他在这个前一段的婚姻的这些事儿，他都说，人家说你是不是为了你的父母，或者是你对这些感情是不是有点没太深入啥，他都说这是我的错。他从来不说是啊他不对了，他这外边找别人，没有一句这是我的原因，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过错，哎，从来都这么说话。你这谁要是跟他在一起生活，小马哥想走后事如何，且听以后你俩说说。
2: 那个气人奖给谁呢？也给他吧。
5: 气人奖气质我给的小马哥。
6: 我选气人也是他，就好像他都无所谓了，不那什么，没有，从来没有正正经经的表达自己，也没有说什么，到最后人家牵手成功了。
5: 对
7: 对对对，
6: 收获。
7: 你说的这个，对对，
6: 就他觉得正经来的人嘛。 没有，是吧？哪个人没有啊？是吧？
4: 这是无心插柳，
2: 柳成荫
5: 啊，流心栽花，花
6: 花不活，花不开。
3: 抓紧时间，这是个机会不可多得呀，是吧？
5: 对对对，哎，
3: 两次机会都遇上了，你看这你这桃花运呢，是不是？哎，
2: 桃花运，
0: 大花运，
3: 桃花运你盛开，
4: 是不是？桃花节，哎，
5: 就可以，对对对，
6: 你应该抓住啊，唱那叫什么呀？桃花朵朵开，
5: 哎，对，桃花朵朵开，哎。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啊，那么我们赋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的特殊权利，就是由您先抽出一个签儿，
6: 好的，
2: 然后呢，您可以指定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5: 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因为自己的性格在感情里吃过亏？小马哥，
2: 来，你把签给他。
0: 这个啊，还真是就是人生当中啊，就是爱情啊，还是这个婚姻方面，我们还都是吃过亏。嗯，结果就是两人成家了，不管对与错，就是男方总是要让着女方那一头的。嗯，就这一点肯定是吃了老多亏，下回应该是要让女同志让着，也应该是尊重一些，多让一些吧，就互相尊重一些更好。啊，对，
5: 吃亏是福
0: 啊，对。
5: 这么惨啊？
2: 没有吗？
5: 有。
2: 您说说，
5: 就是我对这个，我对这个爱情吧，我特别相信爱情，也相信童话里的故事，也在模仿童话里的故事。那就是说，跟我前夫，我俩呢，其实就是我就处了这一个对象，然后呢，也影响我的这个学业，肯定是影响了，然后一直在为家就是拼搏去赚钱，让家里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但是最终呢，就他。钱也造了，完，但就是钱造了，那我还是有点嘛。完，然后呢，他这个人也就，但是他结婚这个人呢，不是他劈腿那个人，就这样，我就觉得，哎，这亏吃大了。
2: 那个就是您说，就因为我这个性格，那您分析自己的性格的特征是什么呢？
5: 特征是什么？是我太要强，太强势引起的。如果我要是不要强呢，总在家里呢，就是今天做两顿饭，明天看看孩子，一直在家里呢，可能不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不敢保证。
0: 但是如果你找到理想伴侣，
5: 臭红色的，
0: 最希望他跟你一起做哪些事情？
5: 给他，
0: 来给你回答。
6: 给他，你看，
2: 注意啊，
5: 注意呀。
8: 最希望他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2: 种菜。
8: 可以啊，烧火，从菜园里摘来菜就洗，洗了就炒，炒了就干饭，就这样生活呗。
2: 什么哥？你愿意跟他一块种菜吗？
0: 愿意，
2: 愿意。
6: 接着。
1: 我要是找到了我理想的恋人，要让他更开心，喜欢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去，是吧？喜欢旅游咱就旅游去，
2: 对对，
1: 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2: 他要也喜欢种菜
1: 呢，喜欢种菜，也可以，只要他喜欢的事儿，我都是赞钞票的。
2: 然后您接着来，对，
4: 来一个。
2: 休息
8: 在婚路上带着11岁男孩真的是你负担吗？
4: 哎呀，这，那必须啊，这位妹妹。

0: 护士呢，他也就是说积极的帮着收拾什么的，看他都挺好的啊，表现。到晚上我嫂子就是说的又开始实践。对于您在选择来说，对方没有子女是加分项吗？那我给这个王大哥呗。
1: 王画家。
2: 哎呦，别说我也找对象，肯定没带孩子好是吧？你带孩子以后呢，肯定那各方面的考虑就不一样是吧？那都是有影响，那是这样的。
3: 我来回答，应该是加分项。为什么？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我有两个儿子。那确实是阻碍，好多就给我打电话呀，或者什么。当了解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哈，哎，他们就说：“那你有两个儿子，就觉得那什么，干脆算了吧，是吧？”所以，假如说啊，退一万步说，我没儿子，那肯定啊，那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你比如说，我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们的工资都数倍于我，根本就不用我操心。
0: 你就过二人世界，
3: 对吧？我现在最自由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完全可以过二人世界。
0: 对呀、啊，
3: 所以我就讲，具体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嘛，实事求是，是吧？王大哥，接着抽。
2: 您在封，要不要再办婚礼？高调官宣，对，
3: 是吧？
2: 对对对对。
4: 这个问题我曾经幻想过，我要办，一定要办比第一次更风光、更高调。哦，
5: 好，继续抽。
4: 是，如果对方忘记了您的生日，您会怎么样？最后一个三颗了哈。
3: 如果对方忘记了我的生日。那忘就忘了吧，我希望老天都把我的生日忘了，
5: 是吧？
3: 哎，你们的想法呢？
5: 对，
4: 一般的不过。
3: 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那我要不要记住对方的生日呢？你们说呢？他忘了我就忘了，我要记住他的生日，男人难呐。这个问题我倒想起一件往事啊。就是我那前妻啊，平常根本想起潜不起给我过生日，忽然有一年他想起来了，他说：“松，你老没过生日了，我想给你过次生日。”我说：“好啊。”我说：“那你说你打算怎么过呀？”我请你吃涮羊肉吧。他说：“我就是属羊的，他生日请我吃涮羊肉，我觉得别扭，这生日也没过，我抽了啊。”
5: 真搞笑。
3: 可以问现场任何一个人您想问的问题，我得给您。
6: 我想知道您的那个前妻他是属什么的？
3: 他属虎的呀，正好吃羊啊。
6: 你就说我们不吃羊涮羊肉，我说我想吃老虎肉。
0: 让你怼过他的。
3: 来，您接着抽。
6: 我抽。好，天哪。您平时一夜一喜欢干什么？文艺、运动、旅游还是居家？
7: 旅游、运动、文艺都喜欢，居家收拾卫生啊，打扫大清洁也喜欢，都喜欢。哎
5: 呀，全能，
7: 真的都喜欢。
3: 下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心里有什么问题哈，提出来，翻一下，这个就叫答案之书。就看看。这里面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想说的是，如果碰到有缘人了，这个婚姻自己能自信走得很远吗？
2: 随便翻
3: 一页啊。哎，对。
0: 要么全力以赴做好，要么不做。
3: 那意思还是全力以赴做好。要做就做得好，做得最好。
4: 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当你更成熟一些，这是什么意思？就我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应该可能是等我更成熟一些，会好一点，知道这个答案了，应该是吧？
0: 很神奇啊！
4: 对，
6: 很神奇，这个书
4: 好神奇啊！
2: 我啥时候能找到真正的婚姻的缘分？去问问父母。

0: 请问了父母，
1: 很神秘这书，
2: 就是后半生能陪我到底有缘的这位男士，他是一个怎样的性格？
3: 稳性，
2: 接受不确定性。
3: 对，
4: 是不确定。
2: 哎，对，其实真是接受这个不确定性，
3: 对，
2: 没法接受确定性，
1: 没有正确答案，
2: 他不可能有确定性。
5: 对，
2: 哎，太对了，
3: 是吧？有道理吧？
2: 太有道理了，
3: 就是我今天特别关心啊，就我们小马哥和我们这位女士，能不能好事成真啊？看着，他让我冥想。他让我自己去琢磨的。我就希望你们给我最终的答案啊。
2: 好，
3: 明年的集体婚礼我希望见到你们两个啊。好，来，你来。
0: 我能活多少岁呢？
1: 他能活多少岁呢？
0: 默默无闻。
3: 什么
4: 默默无闻？
3: 你能活多少岁？默默无闻，你一直活着。
4: 对对对，
3: 默默无闻的活着，
6: 啊！不用过年龄，我啥时候能与你成为一家人？这也行吧？
4: 哎，打开吧，
7: 打开，
4: 打开吧。
6: 邯郸学步不可取，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就说啊，你提这问题就比较老套，以前有多少人都问过这个问题，这属于邯郸学步了，是吧？
7: 还模仿别人不可取。
1: 就那意思，可能你问
3: 下一位
1: 太多了，
6: 下一位，
3: 哎，
1: 太多了，
6: 是。
7: 我什么事儿能找到我心爱的伴侣？当你更成熟的成熟一些，哎呀，那还是不够成熟。
8: 我希望今天我所在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在26年里头找到自己的幸福，身体健康。刻意练习，因为我不成熟，我还得什么都得去学习。
3: 他就是在提示我们，是吧？当我们走向选择之后，我们真要认真的研究，我们如何走入下一步，就是再次走入结婚的这个殿堂的时候，好多问题需要我们呢去琢磨，去解决。去刻意的练习，谢谢。
9: 十分有性格，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0: 在家里头有时候买点生活日用品，然后就不出门了。
11: 不出门了？
10: 对。
11: 楼都不下了？
10: 我们就是一层。我就
3: 谢谢，
11: 谢谢。
10: 我就喜欢一个人在家待着
3: 呢，
10: 我不喜欢跟任何人交往。
3: 漂亮女士，您都不喜欢交往？
12: 您今天干嘛来了？您说独处上这坐着干嘛来了？人家电视机前的这一看，独处你干嘛来了？我们是选你是不选你？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累累累，眼睛真累，
15: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4: 看远看不清，
15: 看近也模糊，
14: 我要看远又看近。
16: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0: 冒石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冒石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0: 冒石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石清进店以后呢，然后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3: 这是我们冒石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石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石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石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眼花就戴冒石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石清。
1: 戴上冒石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冒石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石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石清。
7: 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8: 以及你前主演贾静雯分享。
9: 开场。 是带着礼物来的，结束是不签完名不走的。在欢迎来农餐馆不演上，我们每日文艺播报的镜头独家记录下还在为宣传此片奔走的演员蒋其明最真实的状态。最近电影《欢迎来农餐馆》中的角色和饰演他们的演员似乎都火了一遍，男主角徐福亲密战友马晋生同样如此，看似胆小精明的外表下有颗善良勇敢的心。
10: 不敢自己的你哪儿就那么一大点儿，这辈子见过他胆子最大的人，
11: 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长镜头，就他在农餐馆里面辗转腾挪，然后给小女孩弄花，然后告诉其他客人要等位，对，特别精彩。
12: 全程两分钟，基本上都是外语。
13: 走这一趟会建立一个真实的农餐馆全貌。二三百号直接从外边走。而且他是有异于节奏和表达这种红火感。
9: 最出圈的其实是马晋生这个角色超强的语言能力。据了解，演员蒋其明提前4个月零基础突击阿拉伯语，最终在片中实现广西普通话、英语、阿拉伯语无缝切换，也让这个小人物拥有了极强的真实感。
11: 我作为就是外行人员，我觉得他能够讲到现在这个非常的了不起，非常厉害了。他在其他的电影和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很非常有表现力和渲染力的这种语言的天赋，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影片特别添油，就是特别
14: 加速
11: 这段要切掉，然后就是特别就是增加表现力的一个点，增光添彩的一点。是的。
7: 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10: 我想象不到一个人高能高成这样，这实话。
15: 他从那门帘一撩起来，我一进来 ，It's a man。
16: 你说你做的不行吗？
17: 一个小伙子怎么可以帅成这样？
9: 巨抛脸屡见不鲜，连口音也一起抛的还真不多，这就是传说中的语言天赋怪吧。最近《正气》里的普通话是这样的：
18: 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9: 《飞行家》里的东北话是这样的：
19: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0: 我没说啥，
21: 我们首先说唠呗。《
9: 反人类暴行》里说日文是这样的：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兵器的使用例から。
9: 对了，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里把话说的结结巴巴的也是他。
23: 牛粪可以发电。
7: 那语言对于我来说，创作角色的前提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我每个戏都能，而且我有能力能学会各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希望我能用更多的语言去诠释当地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当然，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角色都会用到方言，但是语言是，我认为语言是可以改变肢体动作以及你的表情。语言是很代表一个地方，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生出这个语言，那个地方会生出那样的语言，你得找到那个底层的东西，你就更好的能进入那个人。
9: 看似游刃有余，天赋异禀，可事实上这份能力绝非与生俱来。为了角色，蒋其明会跑到边境去向摩的师傅学方言，找东北朋友抠发音，学阿拉伯语也是反复录音打磨，练出肌肉记忆，再加上十多年的话剧舞台沉淀，扎实的台词功底。所以说，天赋也是需要努力的托举才能被看见的。期待语言小天才的下一个角色。
24: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
2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4: 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
9: 40年光阴流转，昔日灵台方寸山上那个挨了菩提祖师三下戒尺的石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执藤条言传身教的梨园恩师。在《云雀叫天路》中，六小龄童特别出演侯戏名家金奎，与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结成师徒。剧中抬手三鞭训诫徒弟的名场面，恰好庄重86版《西游记》的集体记忆，被网友称为跨越40年的跨时空复刻。一场大圣变师傅的回忆杀席卷全网。戏里金奎传的是猴戏身段，守的是梨园行规；戏外六小龄童更是将沉淀数十年的猴戏功底倾囊相授。
24: 那么演孙悟空的这个表演艺术，只有在我们中国它是自成体系的，叫猴戏。演绎的时候要筛选的，就不能说你看有时候猴子没事就跟你演戏老那挠，那显得也好像满身的虱子也不合适，所以他还得是有戏的给你看的，这什么东西他得高兴，他得融在这个里头，有时候一开心了哈哈一挠，哎怎么回事啊，还是在戏里头，你老挠老动就人物容易出戏。
0: 招手
24: 把他的腿怎么抬啊，抬到什么位置，什么样的瞭望他才好看，你比如我这样瞭望也可以，但是我把自己脸挡了，太高了我也出花了，也不像挡阳光了，他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还是要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这样也可以，但是显得稍微有点呆啊，稍微我侧一点眼球，你看稍微斜视一点，就那其实脸侧过来眼睛正视才好看，你这样就显得一般化了。为什么叫形神兼备啊？神在先，形在后，但是形也很重要。我要是这么站着，我装这个猴子，你怎么他也不舒服，所以他这都是一体的，对吧？你就是踩着这个凳子，他也是一体的，你这样好看吗？对不好看，因为老师

0: 置。
1: 这个谍战剧好像跟之前我们说这个谍战英雄要去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怎样宏大的任务不太一样。他的这个使命好像是要隐藏起来的，是要隐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更难演？
0: 这是我至今为止我自己我觉得演过的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在戏里面组织给他们交代了这个那么重的一个任务，然后给你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 提前进组，然后就是要模拟当时生活的这个状态。
0: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2: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唯独填空填进去了。

0: 前期准备要准备到多少才能真的是不在镜头前去演，而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带剧本，开工都没有人带剧本去，因为那剧本你都已经很熟了，
0: 烂熟于心，
1: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规定情景，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你自由的去演。而且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告诉对手。
0: 我觉得好刺激啊。
2: 非常刺激。
1: 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很刺激。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对，
1: 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3: 你需要多久？
4: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3: 最多两天。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即兴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就是夫妻间的戏很多是即兴的，
1: 几乎整部戏，
0: 整部戏，
1: 整部戏，除了那种大场面的有几百个群众的那种。
0: 所以你们两个要默契到什么程度才能是整部戏是即兴？
1: 我说这是我从影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嘛。
5: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连到一个半步。
4: 那你这是通共吗？
6: 那你就来了，莫就来了。
4: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7: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0: 你们两个，你跟莲希，
1: 我跟太太莲希饰演的这个，
0: 对对，你们是第一次合作，
1: 对，我们第一次合作，
0: 就讨论，一直在讨论你们俩应该怎么呈现。
1: 我们俩的讨论从各自写完人物小传开始，哦，我们就开始互相交替看对方的人物小传，哦，
0: 这样，
1: 因为就是你要拉起颗粒度，
0: 对，对起颗粒度，
1: 什么时候认识的啊？哪一年结婚的？
0: 对对，
1: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这些大事件时间线上怎么认识的？怎么样加入？组织的这些我们要拉把它对齐，我们全部即兴表演，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很多即兴表演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拿捏它，你只能做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在人物里，这个下意识反应就不是人物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场妻子打自己嘴巴的戏，
0: 那也是即兴的吗？
1: 就纯即兴的。
8: 你不要拍，主要是这一段戏大概有3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那太太就说话。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文化遗产，它是应该活在人

0: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用而不觉当中，我们去感受它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咱北京做得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申遗成功，它其实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怎么让这个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像正阳门重开，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通过一些这个文旅融合呀，通过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机制啊，共享的机制，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脉呀不绝，它才能够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座城市啊，既能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但是又能看到它的朝气和活力。我们一看就崇文大街呢，它从元朝开始啊，就逐渐发展过来的哈。它的北段呢是古代，它的南段是新的，新旧共生，多元共存。它既有体现礼仪的，它也有文人活动的场所，它也有市井生活的空间，它还有现代文明的气息，从过去到现在真实的流淌过来，它是很有京味的一条街。亮马河又不一样，你要到亮马河去看看啊，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它已经有国际影响了。通过修复生态，让这个水岸重新焕发出活力了。文商旅啊，游啊，一体，它既有本土的温度，它也有全球性的辨识度，大家都叫它叫具有国际风情的魅力水岸。城市更新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呢，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绣花，绣出美好生活。像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啊，还有姚江胡同啊，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真正体现了微更新、轻介入，用针灸的方法来激活整个沉睡的这个老街区。如果我们的更新做得好啊，我觉得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他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你就突然感觉到这就是像那个中华民族的，你就说那个精神支柱一样，一条道走向光明，而且特别正。
1: 这次中轴线让我认识到了古时代的智慧，为了人民百姓的一个坚持跟付出，是我觉得很伟大。
2: 就脑子里全是画面，这文武百官跪在那儿，每一块地砖它都是时间的见证者。
1: 对中轴线说声谢谢，谢谢你给我们留下了这么漂亮和美丽的故事，让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3: 愿祖国风调雨顺，
4: 山河无恙。
5: 这我小女儿，
2: 这是我发小毛猴，
6: 这是我的朋友小五，
7: 这是古素，
8: 这个是钟楼，
7: 那就是中轴线的最北端，
8: 可多的东西可以讲了。
7: 小哥老师，这个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
7: 继续往下走。
9: 收到。就交给你们了。
7: 下面事儿交给我了。
9: 这沉重重的宝藏。
10: 放心交给我吧，我会直奔过去。

0: 我呼吁年轻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多多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我也希望可以唱出这个中轴线上的起伏，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音乐人进来。
2: 整个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变迁，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
3: 让我们后人更加铭记我们的历史，以及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太平以及安定。
0: 因为有了过去，才会有未来。

Thank you.

雨燕每年都要飞10000多公里到非洲南部去，然后再回来。北京啊，它是一个港湾，它永远在这儿等着这些流浪的孩子。所以我也特别想跟我女儿说句话，如果你是雨燕的话，我永远会做你的正阳门。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城市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给我拿出来，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要进。
3: 胡三元，你咋来了？
1: 我外甥也出嫁了，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头，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要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到岩门女院，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三儿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抢。
1: 哎，谁说？我抢。走走走。嗯。呀，来来来。嗯。我刚凉凉，走走走，他给你放好吗？你竟然吃你！
2: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3: 琼斯跟我说过，
2: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3: 我知道了。

0: 可以，没着呢。
1: 拍我一下。
0: 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
2: 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快走！快走！
1: 救命！救命！
2: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0: 彩虹。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鼻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2: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1: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跟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那是这，我先回去。你过来，过来给狗爷捎个吃。

这个姑爷为啥让你唱来了再送姑爷走，他是想让你唱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女言句下去。

那狗爷为啥也地一场？这叫暖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先得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为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孙卓。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明天就走。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你出去就说吧。
0: 不说。
2: 跟谁都不说，谋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0: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阿斯你能行，
3: 听我听听听
1: 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灯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4: 说来的呢，
5: 你来了，有人呢，
4: 魏主任，快点
1: 演出的成功，充分证明

0: 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易清娥11岁考入鄞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听见没有？
1: 训练基本功，
3: 哎，对，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来地儿，
2: 哎呀，
3: 这帮忙。
1: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4: 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优
5: 秀
6: 牛逼，
4: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7: 走了，啥事儿？
4: 我要调走了。
7: 调哪儿啊？
4: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7: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4: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7: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4: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7: 我不去。
8: 天福号的叉烧肉味道就是
9: 10块钱一袋的天福号叉烧肉，您赶紧告诉我哪儿找去。我
8: 龚总，您可是答应我们，给我们一个大的福利啊！您这么大一个老总，说话不算数啊！
9: 阿姨，这价格真给不了。不到200块钱20袋天福号的叉烧肉，到哪儿您也寻不着这个价。
10: 我是觉得这个价格呢，好像是不太合适啊。
9: 你看，
10: 但是这样啊，你想咱们做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对不对？让电视机前的那叔叔阿姨占到这个便宜，占到这便宜肯定就特别高兴。你想，您这个促销季的这头一炮是不是就打响了？你瞧这叉烧肉那么好吃，对吧？咱又是京城一绝，又是宫廷美食，
9: 是吧？
10: 又是啊，酱肉界的头把交椅，
9: 扛把子，
1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咱限个量啊，咱限个100组。我觉得这100组啊，咱20袋就天福号这么大的品牌没问题，好不好？咱把这个力度宣传出去。
9: 您别说啊，您说的这话呢是真好听，我也是真爱听。为了开门红，这100组天福号啊，还真出得起。就是给大家送福利，谋福利了。但是咱丑话说在前边，卖完了，咱活动专档没有了，可真没有了啊！
8: 啊，真给20袋，
9: 真给！
8: 哎呦，我是刚才是蒙着说的，真没想到，
10: 蒙着了
8: 啊！真给了，不到200块钱20袋，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真合适，天福号没给过这么优惠的价格吧？
9: 真没有，
8: 太值了。那我先订2组，行不行啊？
10: 行，我看今天就看花姨砍价的这个水平啊，就给您一个特权，让您订2组。
8: 我这个送亲戚朋友，送礼送天福号。太有面儿了。
10: 哎，这天福号传承了280多年的这个传统技艺啊，吃的就是正宗的咱老北京的味道和情怀。
8: 哎，
10: 今天呢真的是特别的价格给大家，真的是买10袋送10袋，一共20袋，不到200块钱啊。今天没想到这正宗的啊叉烧肉给到大家是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叉烧肉啊，咱们适合吃的地方特别的多。
8: 对，
10: 平常我们吃，然后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哎，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最关键呢，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现在就可以开始抢购了。
11: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福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

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这加热之后的，我觉得更有味道，就是真的是外酥里嫩的感觉，
1: 是吧？
2: 嗯，真爱吃啊。
0: 嗯，
2: 您就多吃点，
0: 嗯、
2: 咱就多买点，咱们就今天这个价格，您可劲儿找去哪儿都找不着，过这村保证没这店。这里边红彤彤这个小颜色啊、
0: 嗯，
2: 咱天然的红曲米在里边，这叫正儿八经的天然原料，
0: 哎、
2: 所以它更加的有益健康。嗯、就这个活儿，咱就传承了280年，七代人一脉相传，代代传下来的，
0: 嗯、
2: 就今儿这味儿，可是当年完美的经典味道的复刻传承呢。
1: 哎，真是爱吃天福号叉烧这个味儿。嗯，越嚼越香，岁数大了吃什么都不香了，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味儿很多都找不到了。
0: 那还真是，我跟你说、嗯、这早些年的时候，这天福号可是享誉京城的高级美食。
2: 那是
0: 那时候能吃上天福号的人啊、
1: 嗯、
0: 真的都是达官贵人。
2: 是
0: 这
2: 样、
0: 啊、
2: 您还真别说、嗯、这御膳房是找咱们天福号采购咱们叉烧肉的大家、
0: 嗯、
2: 所以呢给咱们天福号一个腰牌，专门为了进出宫方便、
1: 哦、
2: 想当年啊，在京城都流行这么一句话，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天福号呢一直是酱肉古法工艺的传承者，最主要的呀就是那一锅汤比金子还贵的那个老汤了。宫廷菜其实是北京菜的一个代表，咱们这叫京味叉烧，从口味到选料的标准这么多年咱都没变过，所以咱做的呢就是一个经典菜，传承的呢就是经典的老味道。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趁着这个优惠力度多买点这个叉烧肉，平常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
2: 嗯、
0: 招待朋友啊，切上这么一大盘往那儿一放啊，这真的就是饭店的感觉，又有面儿，最关键这价格可比饭店便宜好几倍啊。
1: 可不是嘛、嗯、现在大饭店就这么一盘叉烧肉不得卖你80-90块钱啊，今天这一款5-10块钱就够老两口吃一顿的了。家庭聚会做这么一道菜、
0: 嗯
1: 也挺方便的，
0: 嗯，
1: 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还不占冰箱的地儿，想吃就来这么一袋，解馋又方便。
0: 哎，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买10袋送10袋，这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
1: 嗯、
0: 而且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开一袋，这个叉烧肉的味道真的是太好了。那今天是个特别的好价格，我准备买上2组、
1: 哦、
0: 自己留一组给爸妈送一组，最关键呢我们这还给大家送货上门，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福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现在又到了我们的美食环节了啊！说到这以前，你就想往宫里送东西，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往里面送都行的，
1: 那可不，
0: 要求
1: 那可不。首先啊，得用料讲究干净，这就是核心。严苛的要求呢，也养成了很多制作细节，每个细节呢，也都是有几十年的老师傅亲自去做的。年轻的学徒啊，前十年都只能跟边上看着啊。那咱这老汤，咱这秘方，都是由咱们几十年这老师傅口口相传。头一天咱们用老汤用了多少，那么转一天呢，咱们先在这密室里边把咱们这配方配好了，再往里边续多少，周而复始，200多年一天一刻都没间断过。
0: 今天啊，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我这也是跟大厨在咱高级饭店里面专门学的叉烧饭啊、饭店里面你点啊，真的是大几十这么一份、
1: 哎，得要。
0: 今天这一袋叉烧肉，我能做两大碗，但是咱这成本，你想这一袋叉烧肉不到10块钱，
1: 这么吃啊，真不错。我这面也好了
0: 啊，
1: 刚煮得的面，咱们呢，
0: 叉烧面，
1: 对，叉烧面，
2: 连吃下酒也不错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大家伙呀，您就放着心的吃，我们不仅仅。用料好，肉新鲜，我们所有的配料那必须是好的，那必须是贵的、所以这么多年天赋号的美食经久不衰，就正是因为呢，我们不受外界的一系列的干扰，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这么多年来啊，学天赋号的确实不少，但是都做不出咱天赋号的味道、
0: 哎，这话我们认可、
2: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次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老北京咱京味儿的啊天赋号的叉烧肉啊、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买10袋送10袋，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但是咱们限量只有100组啊，
1: 很合适，
0: 真的是要抓紧开始抢购，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无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

0: 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3: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3: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3: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3: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3: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3: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3: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3: 立马
0: 抢两组啊。
2: 没错，
1: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0: 哎，
2: 大家赶紧抢。
0: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手慢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4: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底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

0: 呀，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1: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0: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1: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2: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吧，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0: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2: 行啊，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带你们去吃啊。
3: 说，脸咋的？
4: 咋了？
2: 没咋，好奇吗？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3: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5: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2: 兵法，那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5: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2: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5: 哎，咋了？等等等，停停停一下！
3: 哎，咋了嘛？咋了呀？把这给忘了！
6: 停停停！
1: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根源。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7: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7: 无一人。碰瓷起火更远、
1: 啊、来你念一遍。
7: 吴一荣他碰瓷起火更远。
1: 郭恩本
7: 郭王本
1: 戈恩根
7: 戈恩根、
8: 啊、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9: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为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先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9: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 就是单位，
9: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 你影响工作了，我
9: 你们把我评评理。
1: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9: 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10: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9: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吗？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0: 呢。不说了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9: 团长
10: ，你再拉我，你再拉我就报警了啊！
1: 走，
9: 团长，帮帮忙！
10: 门关上，不要让含杂人员进来。
1: 放心。走，
9: 不是
10: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9: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11: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2: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7: 波恩本，戈恩根，无一人。他奔死起火更远。
1: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去。

0: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雇了一早。

0: 停车干啥呢？
1: 停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他又没问我要，办卡就给了。
1: 咋是这？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行啊，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三小时。啊？我请问这状况，五到六小时。
4: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
4: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4: 哎，秦娥弄啥去？
5: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
4: 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儿，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团长，
1: 小心，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听信法，害太爷，让这些活禽兽吃。
3: 团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王莽的负义自卑！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5: 哎呀！好，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啊哈。
4: 唱得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呢。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身体好就好。
5: 啊，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
7: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
8: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0: 蒲岛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1: 哎呀，那你不好急嘛？这，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
2: 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0: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2: 对对对。
3: 导演团长吃核桃、哦、我妈从明州寄来。哦，
1: 谢谢。
2: 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0: 好多了，
2: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线腔了。
3: 明白，谢谢团长。
0: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
3: 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2: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啊，
0: 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的？
2: 估计在路上。
0: 楚家河，楚家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将……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哈货！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2: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2: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2: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舅，
2: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2: 啊，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啊，
3: 我想着啥人了吗？
2: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弄啥呢？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2: 那刺猬就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
3: 哎，快！
5: 啊，三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教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个狗，
6: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我选呢，哎呀！
7: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娥别跟我。
8: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9: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
4: 叫啥都是我，
10: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3: 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吧，弄啥的？进个车。
4: 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3: 谁？
4: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5: 赵啊，
4: 来，登记。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
5: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
4: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5: 我去吧。
4: 办公区在这边，啊，一直走，我送，这边，嗯，啊，团长办公室，啊，对。 咱俩上锁去了。哎呀，这大的院子咋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 说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嘿，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啊，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这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盘点，我要看怎么收拾。这孩子。

0: 谁哥凤？
1: 哎，尚轩，好好好。怎么样？
2: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3: 哎，哥，你坐这儿，
4: 坐这儿，没事了啊啊，坐这儿啊。
1: 哎，哥哥，
5: 闹一盘吧。
1: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声，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5: 烧饼啊！
1: 这哥给烧点心了。哎，知道。
5: 准备烧饼。嗯，
1: 不抽不抽不抽。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啊，
3: 哎莫，哎，哥，来烧饼。哎。
1: 好。
3: 好，到啊。
1: 少所长。干啥呢？这是
6: 通缉令。哎，
7: 三桥腰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6: 杀人犯。
7: 好了吧？走吧。
1: 魏振海。
8: 哥，走了。
5: 哦，走了啊！
8: 再来哦，啊，再来。
5: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呢？啊，没了。
9: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5: 跑了？跑哪儿去了？
9: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5: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
7: 拉出去。
5: 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嗯。明天再来找古斯吧啊。
9: 叔，青儿，
10: 父，看戏去。
11: 开眼了我！哎，快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

0: 招架起了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1: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快看，哎，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跟你整以前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以前跟你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家河，你咋喝了？才走来，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可你无冤无仇啊，件件冲着我来，还踢我两脚。发财，给我把主家伙收了，把青蛇收了。主家伙呢？主家伙看见了没？没看见。

0: 你看，这就是咱北山驻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3: 来来来，
0: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2: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2: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呢。
0: 两间，
2: 行。嗯，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1: 好，说，弄啥呢？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
2: 行。嗯，
1: 2030就行吗？
0: 可以。
2: 好，有没有介绍信？
0: 不不不不啊！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2: 1.5块。
1: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4: 秦哥睡下了。
1: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起数来吧，我一唱这段子
1: 你都没听过。
2: 不能。嗯，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一段。
1: 这话你说的。
2: 我说的。
3: 那咱俩来来吗？
2: 可以。
3: 来来，
2: 先抄板
0: 打板。
2: 来。
0: 好，
2: 我跟您说啊，这板可得打齐了。
0: 那当然了，
2: 打不齐不能唱。
0: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儿？
2: 哎，
0: 对不对？
2: 来
0: 来来，你看我这动作。
2: 你亮什么动作呀？我跟您说，哎，我也瞧出来了，你呀，
0: 妈，
2: 你也打不齐。
0: 那我要是打齐了呢？
2: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这话你说的。
2: 我说的。
0: 我打齐了，你是那茄子。
2: 对了，
0: 咱俩再来来呀。
2: 再来。
0: 来来。

0: 经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2: 还能叫什么呀？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要聘闺女了，得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3: 怎么办？
2: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3: 都白吃一顿饭。
2: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3: 啊。
2: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啊？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3: 对，
2: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3: 学问，
2: 甚至做人的道理。
3: 没错，
2: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3: 对，
2: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3: 没错，
2: 这也是啊。
3: 我不行，我
2: 在身边没少熏。
3: 嗨，
2: 熏陶啊。
3: 是，你是在陶哈。
2: 啊，熏陶，
3: 熏完了陶，
2: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3: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2: 啊，会说一字儿。
3: 我们没有没有
2: 啊，
3: 我不行。
2: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3: 就是人物字儿啊，
2: 人物字儿
3: 啊。
2: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3: 行，
2: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3: 是是是，
2: 好好说。
3: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2: 对不对，他抢钱的了，
3: 他出的主意，我就
2: 得好好说。
3: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说这个人物字啊。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凉巾，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珠扎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厘混元气，双耳跨虎栏，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挡，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2: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3: 不行，我也不行。我
2: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3: 啊，
2: 您看
3: 我
2: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3: 是
2: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3: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2: 啊。爱喝茶，
3: 对对对，
2: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3: 对，
2: 弄点铃子，
3: 哎，
2: 油葫芦揣在身上
3: 听叫啊，
2: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3: 哎，
2: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3: 穷欢乐，
2: 他就是有点夜秀。这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3: 我就
2: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掏嘛。
3: 对，就这么熏掏。
2: 喜欢传统文化。
3: 对对对，熏掏。
2: 太厉害了。
3: 嗯，
2: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啊、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3: 我这
2: 么多年愣没忘， 咱说实话，上一次

0: 我听他说这一段10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
1: 您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10分钟，多的瘾呢！
1: 这真不成，这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
1: 这真不
0: 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了。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齐派，好吧？
0: 嘿，
1: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0: 哎，
1: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山，烟战马武骑美呆，三只龙泉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噔噔噔噔噔噔。

0: 谢谢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就这点本事了，
1: 没了，
0: 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呐、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一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朋友唱戏的，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而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堂一听，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我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竟顾乐了，
0: 嗯，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啊？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竟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么戏啊？啊，

0: 台上啊。
1: 对呀、
0: 啊，那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啊！这电工啊，
1: 啊，
0: 真急了。
1: 他怎么着？
0: 一抬手，咔嚓，
1: 啊，
0: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0: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好枪法
1: 啊！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施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啊、陶大人呐、啊、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陶大人，我想向您请教请教，说吧，有什么事儿？今天正好您来了，你比如说吧，我当了这个顺天府尹之后，有好多案子我拿不准主意。比方说吧，有这么一个老者，家里边祖传的有一个盘龙的金子，这块金子送到一个金铺里边要兑现银，结果这金子送去，他不但现银没给兑，这金子还给收起来了，人家还不承认了。这个老者呢想找他们，他们这个金铺里边的人出来把这个老者给打了一顿。我说大人，您说这

0: 这算个什么罪呢？这是不是犯罪？陶化其一听，犯罪啊，这怎么不犯罪啊？这不是诓骗金银吗？啊，有罪。如果是真的，绝对有罪。
1: 陶大人，您是京都的官儿，北京城发生的事儿您见得多，经得广。我刚从监督县调到了京城，对北京城以往的事儿知道的甚少。过去虽然我在北京待着，不过就是在国子监太学里边念书啊，这世上的事儿什么我都没见过呀。这个事儿啊还是真是挺奇。结果就因为这个金子，这个老头呢是个老实人，他们把这个老头一顿暴打，差点没打死。结果呢，打人的人还不受惩治，老头告状来了，上我这儿。你说这事儿我该不该管？该管呐，这是殴打无辜平民百姓。凭什么他们打？几个人打？四个人打呀，那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哼，这个得管。是啊，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人呢，看这个老头挨打，管了这个事儿。这个人是外地来的，山西来的，他身上带着一口宝刀，他这个刀吧，能窝上，围在腰里，打开之后能抽出来。结果他管了这个事儿了，可能是您手下的人，迎宾嘛，这个京城里的迎宾都归您管呐、啊。这迎宾呢，把他这个刀给没收了，人家这是家传的宝物，无故的给人家没收，你说这对吗？是吗？还有这个事情，他是哪营的？嗨，甭提哪营的了，反正是有这么个事儿，把人家这个宝刀给人家收了。啊，等我回去查查，这算不算犯法？这也算犯法。强抢人家的宝物，谁要是做了这个事儿，我就把他的官罢了。是啊，大人，您行啊，您有刚劲，您知法律呀、啊。还有一个事儿，您说我到了顺天府当这个顺天府尹。

0: 赫赫，哎呀，臭名远扬，臭名远扬。所以，我呢也得为您想想，陶大人。这样吧，我想，他把那个盘龙战金拿出来，把那个折铁宝刀也拿出来，这两样东西退还到我的顺天府大堂上。您放心，我保证您的儿子这个事儿他就平了。而且陶大人，您这个事儿啊，我也不会再多说。这么说吧，陶大人，我保证您在朝纲之中，众人对您都得仰视，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您要知道啊，论辈分说，您跟我的爹爹靖海侯施琅，你们是同辈人，您是我的长者。在朝纲里说，咱们是同殿称臣，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所以从哪个角度，我也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怎么样，桃花其若世伦呐、啊？我把这两件东西马上让他给你送回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我们说道，陶化奇答应把两件东西给送回来。陶化奇马上转身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后书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陶强给我叫来。老爷，少爷已经睡了，睡了把他薅起来，让他过来。哎，好。这差人到他那个陶强的屋里去了，陶强在那屋里真睡着了。差人一扒拉，少爷，醒醒醒醒！哎，怎么回事？什么事儿？老爷叫您，快去吧。老爷叫您，瞧那意思，气儿不顺。他气儿不顺，碍我什么事儿？就冲着您，快去吧。真是，起来了。陶强眼睛还没睁开呢，揉着眼睛来了。到这屋一站，爹，什么事儿啊？深更半夜的把我找来干嘛？陶强，我问你，最近你在外边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呀，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一天到晚的闲着没事东游西逛。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人家一个盘龙赞金给拿过来了？
1: 什么盘龙赞金
0: 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都送到官府去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1: 盘龙赞金是啊，拿过来了，我看着挺好玩的。
0: 哎，爹不信，我拿来给你看看。你看那边你也得稀罕，那个东西盘的可好看了。混账，那是你的吗？
1: 那不是我的，我不行，拿过来是我变成我的吗？
0: 拿过来就变成你的了，
1: 啊？就这么简单？
0: 那这事儿多了。
1: 我看谁东西好，我就拿过来变成我的。
0: 你个畜生！我再问你，有一个人有口宝刀，说是折铁能对弯，围在腰里的，这个你也拿来了。
1: 他把我人打了，我手底下四个打手都让他给打了。这小子他妈好厉害，我跟他一动手，我把刀抽出来了，他把

0: 你如果愿意待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地方。
1: 您是我没说着，那我们首先说唠呗。
2: 犯人类暴行里说日文是这样的。
3: 第一次世界大戦化学兵器的使用例から。
2: 对了，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里把话说的结结巴巴的也是他。
4: 牛粪可以发电。
5: 但语言对于我来说，创作角色的前提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我每个戏都能，而且我有能力能学会各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希望我能用更多的语言去诠释当地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当然，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角色都会用到方言，但是语言是，我认为语言是可以改变肢体动作以及你的表情。语言是很代表一个地方，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生出这个语言，那个地方会生出那样的语言，你得找到那个底层的东西，你就更好的能进入那个人。
2: 看似游刃有余，天赋异禀，可事实上这份能力绝非与生俱来。为了角色，蒋勤明会跑到边境去向摩的师傅学方言，找东北朋友抠发音，学阿拉伯语也是反复录音打磨，练出肌肉记忆，再加上十多年的话剧舞台沉淀，扎实的台词功底。所以说，天赋也是需要努力的托举才能被看见的。期待语言小天才的下一个角色。
6: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
2: 四十年光阴流转，昔日灵台方寸山上那个挨了菩提祖师三下戒尺的石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执藤条言传身教的梨园恩师。在《云雀叫天路》中，六小龄童特别出演侯戏名家金奎，与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结成师徒。剧中抬手三鞭训诫徒弟的名场面，恰好装中86版《西游记》的集体记忆，被网友称为跨越四十年的跨时空复刻。一场大圣变师傅的回忆杀席卷全网。戏里金奎传的是猴戏身段，守的是梨园行规。戏外六小龄童更是将沉淀数十年的猴戏功底倾囊相授。
6: 那么演孙悟空的这个表演艺术，只有在我们中国它是自成体系的，叫猴戏。演绎的时候要筛选的，就不能说你看有时候猴子没事就跟你演戏老那挠，那显得也好像满身的虱子也不合适，所以他还得是有戏的给你看的，这什么东西他得高兴，他得融在这个里头，有时候一开心了哈哈一挠，哎，怎么回事啊，还是在戏里头，你老挠老动就人物容易出戏。
8: 招手
6: 把他的腿怎么抬啊，抬到什么位置，什么样的瞭望他才好看，你比如我这样瞭望也可以，但是我把自己脸挡上了，
8: 对，
6: 太高了我也出画了，也不像挡阳光了，他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还是要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这样也可以，但是显得稍微有点呆啊，稍微我侧一点眼球，你看稍微斜视一点，就让先脸侧过来，眼睛正视才好看，你这样就显得一般化了。为什么叫形神兼备啊？神在先，形在后，但是形也很重要。我要是这么站着，我装这个猴子，你怎么他也不舒服，所以他这都是一体的，对吧？你就是踩着这个凳子，他也是一体的，你这样好看吗？对不好看。因为老师教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完全一定要这样，大概45度角就是斜着的，棍头棍尾都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我这么平着的话，就这个线条可能不一定很好看，你一比你就看出来了，对吧？那么是这个线条以后，你这个脸，你看镜头我冲到这儿，哎，我不能是这样，你要挡住脸来，让观众得

看见你，哎，是这么一个感觉，哎，哦，他知道了，就把这个审美也要告诉观众，否则观众不知道。反正他演的那挺灵活，都是孙悟空，但是这个演员，我们观众认定他好在哪里，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潮玩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起来，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很重要的一点，一眼打动你。潮玩本身就是时尚潮流的一个代表产品，它是年轻人社交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无论是它的符号化的特点，还说它是在设计里面每一个产品要眼里有光，就是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年轻的受众喜欢上它。在今年五月份的中国首届新文创市集，我们跟非遗做了很多直达的这种融合，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青年群体其实也带着满满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来看待我们的非遗，这种记忆怎么能够融合到新的时尚潮流元素里面来。比如说在我们的展示过程里头，我们融合了盘扣、京绣、景泰蓝等等这样一些技艺，和这些老师做了这种产品的结合。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用户，首先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样式。我们刚开始还会有担心，说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有点旧这种形态融合到这种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瓦体身上，会不会有违和感？但现实在体验过程中恰恰不是的。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外国的青年友人看到了我们捐人老师做的盔头，他直接就把那个盔头询问之后拿起来戴到自己头上，然后抱着娃，通过这个潮玩的这个瓦体作为一个载体或者平台，然后延伸出了更多的这种趣味感。这些非遗的记忆就非常生动和活化的在年轻人心里有了新的认知，这是我们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这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文化自信和信心。在这个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潮玩出海。那比如说我们的幼离系列，我们的如画如梦、北京礼物这个系列都带有很强国风元素的，在海外的展会上大受欢迎。我们这些产品不但要有国际化的表现，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文化遗产里面优秀的元素融入进去，这也变成世界的语言。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通过潮玩，通过我们这些国产 IP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头，用轻量化的表达方式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小使者也好代表也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也特别希望通过潮玩这样一个载体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在自己精神层面有升华，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2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温尔、门尼、蓝老、
25: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

0: 你再去挂个内分泌科，把血糖调一下，没事儿。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嘞。
2: 换上呢？
3: 看完了。
2: 刚才那围那么多人，这么多人物全看完了。
0: 当初你跟我出诊的时候，我不都这么干的吗？
2: 当时坐你后边没觉得，今天自己体验，师傅你是真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急诊这八年白干的。
2: 哎，师傅，你是怎么从今天那大哥那个血检报告里看出他喝酒了的？
0: 我哪句话时候是从血检报告看出来的？
2: 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他喝大那虚头巴脑那样儿，你看不出来啊？
2: 再说了，身边处那么一厉害媳妇儿，挺不炸的，他能说实话？哎，光顾着看病了，
0: 看病得先看人，绝大多数人的病都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至于他能不能说实话，那就得看他跟谁来了，知道吗？这人物关系非常重要，微妙极了。
2: 我记一下。
0: 你记你也白记，等你自己看了万八千的病人之后，你自然就明白了。
2: 不是师傅，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0: 你像为师一样啊，潇洒自如，游刃有余。哎，不是你师傅了，好自为之呗。

0: 什么不舒服？
1: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别人刚把你撵出去又回来过头来求你帮忙的事儿？
0: 没有。
1: 哎，你现在遇到了。我有个病人，我真的搞不定。隔壁那俩大夫看起来比你还难说话。
2: 哎，没事，放松啊，放松。这是他吗？
3: 他。
2: 这儿呢？这儿。
4: 是不是疼得特别厉害？
3: 没事。
4: 没事，你才不会上医院呢。
3: 你别磨磨唧唧的，上开。
2: 注意情绪啊，别激动。这儿疼吗？
3: 是刺痛还是闷痛？刺痛还是闷痛？
5: 刺痛。
3: 有没有心里发慌的感觉？
1: 大约是3个小时之前开始痛，说是吃了大量的黄豆，整个腹部都有痛感，我有点拿不准。
3: 不像是胃溃疡，
1: 也不像是贲门山和胆囊炎，
3: 可能是胰腺炎。做个腹部超声，结果出来再看看。起来吧。
1: 来，可以起来。
6: 王大夫，我的心脏 CT 结果出来了。
2: 啊，好。给我吧。
1: 哎，等一下，拿你的病历。
0: 还好，血管没堵。回去要维持血脂的正常，减少胆固醇的摄入，还有盐和酒精一定要控制。如果有胸痛的症状，要及时来医院。
6: 好，好，好，谢谢你啊，医生。
0: 没事儿。

0: 刚才那个患者有没有胸痛的症状？
1: 胸痛？他说的是腹痛，从上到下整个腹部都有疼痛感。
0: 从上到下有没有提到过胸痛？
1: 我没印象。
0: 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说过？
1: 啊，他刚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嘴，说他胸口疼，但他就说了一句，
0: 赶紧找他吧。

0: 怎么来不及？
1: 不是你的意思是？
2: 请马士兵到班号出口排队取票。
3: 有没有一个叫冯丽的患者来做过 B 超？
4: 冯丽是吧？
3: 对。
4: 没有，我们这儿系统没这个人。
3: 走吧。
1: 冯丽，冯丽，有没有一位叫冯丽的患者？冯丽，冯丽，
5: 你爸呢？
1: 没有。哎，你爸呢？
4: 哎，冯丽，
5: 别动啊！转运车还有血压计啊！
1: 护士，
6: 我早上来的时候是胃和肚子不舒服，现在怎么腰疼啊？
5: 脖子疼吗？
6: 脖子也不舒服。
7: 我们还得再给你检查检查。
8: 医生，我爸没戏了。
7: 没事，
6: 那走吧。
7: 不不不，等会儿转运车。哎，别动啊！
6: 我可以走的。
5: 别别别，保持平衡，
7: 别动。哎，扶着我，扶着我，快快快！
3: 这有自主抬腿的意识啊，交给我们。
1: 一二三。

0: 哎，
1: 顺风车接单成功，
0: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2: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0: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2: 哎呀，我看见你了。
0: 长得特别帅。
2: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0: 是我。你好，美女。
2: 哎，你好。
0: 请上车。哎。请系好安全带。哎，
2: 好嘞。
0: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2: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改下车吧？
0: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改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3: 喂，江树林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啊？
0: 那
3: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0: 下去吧。
2: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0: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2: 你要是把我赶下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0: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2: 你说。
0: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2: 啥？
0: 哎呀，那啥，
2: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哎
0: 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2: 呀，还加送个镯子。
0: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2: 大小正好啊。
0: 完了，那是买小了。
4: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0: 江总，哎，
4: 那个这位是
0: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4: 地位啊，
2: 您好，没事、赶紧上车吧。
0: 对，咱先
4: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着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2: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0: 耶、上走，
4: 这不上来了吗？
2: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0: 系好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4: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啊？
0: 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4: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0: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他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2: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4: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我俩刚才认识的。
4: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4: 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掉头回公司。
0: 好嘞。
2: 停车。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4: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2: 我是真有急事，
4: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
2: 我真
4: 急，必须得回来。
0: 让啊，我处理，我处理
4: 啊。行，
0: 我给他叫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2: 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呀，
2: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2: 不行。
0: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2: 再见。
0: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2: 拿走，给。
0: 哎呀，
2: 使劲！
0: 来，一二，我
4: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0: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5: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哎，你咋来了呢？
5: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

0: 哎，这二位是
1: 啊，对对，我们老板
0: 啊，老板好，
2: 树人你过来去。嗯、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啊？
1: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2: 啊，保姆啊，
0: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0: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2: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0: 行啊。
3: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0: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儿挺冷。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哎呀，
3: 上了天呐。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0: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啊、傻玩儿了，快点的吧，
2: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是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2: 哎
1: 呀，
2: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0: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2: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0: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2: 这老些，我就捋捋啊，那咱媳妇叫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3: 我还是先下车吧。
0: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2: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0: 这个呗。
2: 对呀、啊。
0: 哎呀，还刻字呢。
2: 是是是，
0: 嗯，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等
1: 一会儿回家我给你解
0: 释。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啊、说不明白，别回家。
1: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2: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0: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2: 等会儿，杨树林，嗯，你说清楚，他是谁？
1: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2: 他呢？
1: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0: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1: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3: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3: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2: 这么回事儿啊？还想多了，树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1: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1: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2: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2: 客气了，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2: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3: 哎，等会儿啊，我就是，
2: 你是王铁刚啊？
3: 我你是江若若？哎，
2: 我是若若。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呀。
3: 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儿还挺刚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
3: 哎，
1: 走走走。哎呀，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啊，哎，不对呀、啊，那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0: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这样，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0: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1: 项链啊，
0: 我给你戴上来，
1: 来戴上。
0: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1: 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0: 呀，紧不紧呢？
1: 不紧，一点不紧，正好了。没事，
0: 好了，
1: 我吸口气
0: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1: 正好，一点也不紧。
0: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那
1: 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0: 行啊，上车。

0: 名叫生三点四，徒的名叫点三生，五分的名叫崩呼啦霸六，徒的名叫霸呼啦崩七，徒的名叫崩随化八，徒的名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他们八通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谁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仗着罚跪到天明。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啊，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在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这个风儿一刮成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龙宝塔接着二层数三层啊，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四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鲁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鲁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跟着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鲁鱼的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跟着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九层啊，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这个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这个木鲁鱼的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鲁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个金尖，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鲁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0: 众人数罢了玲珑塔，
2: 他又慢下来了。
0: 你抬头看，
1: 满天星；
0: 地上看，
1: 一个坑；
0: 坑里看，
1: 冻着冰；
0: 冰旁看，
1: 一棵松；
0: 松上看，
1: 落着鹰；
0: 屋里看，
1: 一老僧；
0: 僧前看，
1: 一本经；
0: 经前看，
1: 点着灯；
0: 墙上看，
1: 钉着钉；
0: 钉上看，
1: 挂着弓。
0: 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晴天刮大风，说大风跟了好大风，跟了十人见了九人惊啊，
1: 刮散了满天星啊，
0: 对，
1: 刮平了地上坑，
0: 加油，
1: 刮化了坑里冰啊，刮倒了一棵松啊，刮飞了松上冰啊，刮走了一老僧啊，刮翻了一本经，刮灭了一盏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柱，刮石阵，石刮多，星上平平钉，刮松倒钉，山上走星上崩灭钉叫风崩，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大伙儿多批评。
0: 站起来了，
1: 你别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0: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8: 对，
7: 啊，多难得呀！
8: 首次上市，
7: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8: 没错没错。
7: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8: 那不行那不行
7: 啊，一般人比不了。
8: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7: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8: 没有没有没有，
7: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8: 别别别，这不是啊，这啊，疼我，我没这么大。
7: 这刚才好多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见那方儿，合个影，
8: 对，
7: 照个相，
8: 照相的多，
7: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8: 哎，
7: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8: 对，
7: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8: 直接交流，
7: 而且跟大家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8: 没错，互动好，
7: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8: 是，
7: 再来一个，
8: 嘿。
7: 你觉得不错啊，鼓掌，
8: 多好啊，
7: 多真实，
8: 演员过瘾
7: 是吧？
8: 嗯，
7: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8: 嗯，
7: 但是相互学习，
8: 没错。
7: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8: 嗯，
7: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8: 啊，
7: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8: 叫什么？
7: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8: 嗯，
7: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8: 啊，
7: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8: 嗯，
7: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8: 啊，
7: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8: 嗯，
7: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8: 怎么办？
7: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8: 就白吃一顿饭。
7: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8: 啊。
7: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8: 对，
7: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8: 学问，
7: 甚至做人的道理，
8: 没错，
7: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8: 对，
7: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8: 没错，
7: 这也是啊，
8: 我不行，我
7: 在身边没少熏。
8: 嗨，
7: 熏涛啊！
8: 是，你在涛哈、
7: 啊？啊，熏涛，
8: 熏完了涛，
7: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8: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7: 啊，会说一字儿。
8: 我们没有
7: 啊，
8: 我不行。
7: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8: 就是人物字儿啊，
7: 人物字儿
8: 啊。
7: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8: 行，
7: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好好说，
8: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7: 他抢钱的了，
8: 他出的主意，
7: 那得好好说。
8: 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说这个人物字啊。
7: 啊，
8: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扎三尖，慈不夜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嘟扎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离混元气，双耳跨虎兰，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掌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7: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8: 不行，我也不行。我
7: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8: 啊，
7: 您看
8: 我
7: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8: 是。
7: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8: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7: 啊。爱喝茶，
8: 对对对，
7: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的虫，
8: 对，
7: 弄点铃子，
8: 哎，
7: 油葫芦揣在身上
8: 听叫啊，
7: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8: 哎，
7: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情趣，是吧？
8: 穷欢乐，
7: 他就是有点夜秀。这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8: 我就
7: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掏嘛。
8: 对，就这么熏掏。
7: 喜欢传统文化。
8: 对对对，熏掏。
7: 太厉害了，
8: 嗯，
7: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啊，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8: 我这
7: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十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8: 您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7: 不是，
8: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7: 啊。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
8: 也听您的，听您。
7: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8: 不是
7: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十分钟，多的瘾呐！
8: 真不成这
7: 啊。
8: 不
7: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8: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了。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旗派，好吧？
7: 嘿，
8: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7: 哎，
8: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好，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 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战马骑美哉，三只龙船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噔噔噔噔。

0: 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了，就这点本事了，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呐、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一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哎，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您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可是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堂一听，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我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竟顾乐了，
0: 嗯，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啊？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竟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0: 好嘛，闹鬼。
1: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0: 嗯。
1: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0: 干哪儿了？
1: 提了枪在台上转悠。
0: 嗯。
1: 心里话，你缺了得了，你那给我留一盏呢？
0: 就是
1: 啊，这让我打什么呀？这、
0: 哎、呀
1: 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0: 对呀、啊、
1: 这 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这电工啊
0: 啊
1: 真急了，
0: 他怎么着，
1: 一抬手夸嚓
0: 啊
1: 把总闸给拉了，
0: 好嘛，
1: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0: 全黑。
1: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0: 喊什么，
1: 好啊，好枪法
0: 啊，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0: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石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陶大人呐，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陶大人，我想向您请教请教，说吧，有什么事儿？今天正好您来了，你比如说吧，我当了这个顺天府尹之后，有好多案子我拿不准主意。比方说吧，有这么一个老者，家里边祖传的有一个盘龙的金子，这块金子送到一个金铺里边要兑现银，结果这金子送去，他不但现银没给兑，这金子还给收起来了，人家还不承认了。这个老者呢想找他们，他们这个金铺里边的人出来把这个老者给打了一顿。我说大人，您说这算个什么罪呢？ 这是不是犯罪？陶化其一听，犯罪啊，这怎么不犯罪啊？这不是诓骗金银吗？啊，有罪。如果是真的，绝对有罪。陶大人，您是京都的官儿，北京城发生的事儿您见得多，经得广。我刚从监督县调到了京城，对北京城以往的事儿知道的甚少。过去虽然我在北京待着，不过就是在国子监太学里边念书啊，这世上的事儿什么我都没见过呀。这个事儿啊还是真是挺奇。结果就因为这个金子，这个老头呢是个老实人，他们把这个老头一顿暴打，差点没打死。结果呢，打人的人还不受惩治，老头告状来了，上我这儿。你说这事儿我该不该管？该管呐，这是殴打无辜平民百姓，凭什么他们打？几个人打？四个人打呀，那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哼，这个得管。是啊，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人呢，看这个老头挨打，管了这个事儿。这个人是外地来的，山西来的，他身上带着一口宝刀，他这个刀吧，能窝上，围在腰里，打开之后能抽出来。结果他管了这个事儿了，可能是您手下的人，迎宾嘛，这个京城里的迎宾都归您管呐、啊。这迎宾呢，把他这个刀给没收了，人家这是家传的宝物，无故的给人家没收，你说这对吗？是吗？还有这个事情，他是哪营的？嗨，甭提哪营的了，反正是有这么个事儿，把人家这个宝刀给人家收了。啊，等我回去查查，这算不算犯法？这也算犯法。强抢人家的宝物，谁要是做了这个事儿，我就把他的官罢了。是啊，大人，您行啊，您有刚劲，您知法律呀、啊。还有一个事儿，您说我到了顺天府当这个顺天府尹，一个府尹三品官在京城里边算不得什么。哎，有人给我送礼，给我送来100两银子。送来100两银子还不说，这送礼的你说厉害不厉害？人家还写个条说某某人送银100两。我说我不敢收，我说我收了这叫受贿，我说您给我送银子这叫行贿。他说哪个胆大敢说，他说我留个条在这儿，我给别人行贿从来就没人敢说我。这北京城什么事可都出啊，大人，还有这事吗？啊，这是公开行贿，一定要查办。哈哈，大人，这都是罪吧？啊，诈骗钱财，殴打无辜，强抢宝物，明目行贿，四条罪状。现在卑职我有点拿不准主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呀，大人，你当顺天府尹，这个事儿你还办不了吗？施世伦站起来了，转身行出来，深深一揖：“陶大人，这作揖作的给作傻了。哎，施大人，你是什么意思？”陶大人，实不相瞒，这四条罪状您这是谁犯的吗？谁犯的？令郎公子陶翔，请问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我要查办，得罪了陶大人；我要不查办，违反国法王章，我这个顺天府尹还怎么当呢？陶化其一听

0: 当时眼睛就直了。石大人，你再给我细说说怎么回事？是陶祥办的？对。施世伦就把从头至尾详细经过给他又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施世伦看着陶华奇：“陶大人，我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您大驾光临，接我胸中郁垒。陶大人，您说说怎么办吧？”这个陶华奇心想：坏了，我这回啊，我中了施世伦的圈套了。是啊，日间我这倒对违规，我来给他赔赔不是，我以为这事过去了，结果还把我儿子的事儿给引出来了，这我怎么办？等于我们爷俩都在他手里边抓住了。陶华奇说：施大人，我知道您在江都县为官清正，做事刚直，朝纲中都传开了，您跟我说这几样事儿，这是要征求我的想法。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这个犬子，我家教不严，做出这些个事情来，身犯四罪。施大人，不是你求我呀，今天是我求你了。说到这儿，陶华奇站起来了：施大人，您说这个事儿怎么样才能够摆平啊？说这摆平是从那年头留下来的，现在老说摆平摆平，怎么摆平？这个时候陶华奇站起来说了一句：怎么才能摆平？什么意思？就是我这儿子你也别制裁，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儿能够平复下去？施世伦站在那儿就说了：陶大人，正因为呀，令郎在北京城大名赫赫，哎呀，臭名远扬，臭名远扬，所以我呢也得为您想想。陶大人，这样吧，我想他把那个盘龙战金拿出来，把那个折铁宝刀也拿出来，这两样东西退还到我的顺天府大堂上。您放心，我保证您的儿子这个事儿他就平了。而且陶大人，您这个事儿啊，我也不会再多说。这么说吧，陶大人，我保证您在朝纲之中，众人对您都得仰视，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您要知道啊，论辈分说，您跟我的爹爹靖海侯施琅，你们是同辈人，您是我的长者。在朝纲里说，咱们是同殿称臣，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所以从哪个角度，我也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怎么样？陶华奇说：世伦呐，我把这两件东西马上让他给你送回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

0: 还是有易于节奏和表达这种红火感。
1: 最出圈的其实是马晋生这个角色超强的语言能力。据了解，演员蒋奇明提前4个月零基础突击阿拉伯语，最终在片中实现广西普通话、英语、阿拉伯语无缝切换，也让这个小人物拥有了极强的真实感。
2: 我作为就是外行人员，我觉得他能够讲到现在这个非常的了不起，非常厉害了。
3: 他在其他的电影和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很非常有表现力和渲染力的这种语言的天赋，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影片特别添油，就是特别
4: 加速
3: 这段要切掉，然后就是特别就是增加表现力的一个点，增光添彩的一点。是的。
5: 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0: 我想象不到一个人高能高成这样，这实话。
6: 他从那门帘一撩起来，我一进来。
7: 你说做的不凶
8: 吗？一个小伙子怎么可以帅成这样？
1: 巨抛脸屡见不鲜，连口音也一起抛的还真不多，这就是传说中的语言天赋怪吧。最近正气里的普通话是这样的，
9: 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1: 飞行家里的东北话是这样的，
10: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没说啥，我
11: 们手牵手唠呗。
1: 反人类暴行里说日文是这样的，
12: 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兵器的使用例から。
1: 对了，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里把话说的结结巴巴的也是他。
13: 牛粪可以发电。
5: 但语言对于我来说，创作角色的前提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我每个戏都能，而且我有能力能学会各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希望我能用更多的语言去诠释当地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当然，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角色都会用到方言，但是语言是，我认为语言是可以改变肢体动作以及你的表情。语言是很能代表一个地方，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生出这个语言，那个地方会生出那样的语言，你得找到那个底层的东西，你就更好的能进入那个人。
1: 看似游刃有余，天赋异禀，可事实上这份能力绝非与生俱来。为了角色，蒋奇明会跑到边境去向摩的师傅学方言，找东北朋友抠发音，学阿拉伯语也是反复录音打磨，练出肌肉记忆，再加上十多年的话剧舞台沉淀，扎实的台词功底。所以说，天赋也是需要努力的托举才能被看见的。期待语言小天才的下一个角色。
14: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
1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
1: 40年光阴流转，昔日灵台方寸山上那个挨了菩提祖师三下戒尺的石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执藤条言传身教的梨园恩师。在《云雀叫天路》中，六小龄童特别出演侯戏名家金奎，与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结成师徒。剧中抬手三鞭训诫徒弟的名场面，恰好庄重86版《西游记》的集体记忆，被网友称为跨越40年的跨时空复刻。一场大圣变师傅的回忆杀席卷全网。戏里金奎传的是猴戏身段，守的是梨园行规。戏外六小龄童更是将沉淀数十年的猴戏功底倾囊相授。
14: 那么演孙悟空的这个表演艺术，只有在我们中国它是自成体系的，叫猴戏。演绎的时候要筛选的，就不能说你看有时候猴子没事就跟你演戏老那挠，那显得也好像满身的虱子也不合适，所以他还得是有戏里的给你看的，这什么东西他得高兴，他得融在这个里头，有时候一开心了哈哈一挠，哎怎么回事啊，还是在戏里头，你老挠老动就人物容易出戏。

手腿。把他的腿怎么抬啊，抬到什么位置，什么样的瞭望他才好看。你比如我这样瞭望也可以，但是我把自己脸挡上了，太高了我也出花了，也不像挡阳光了。他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还是要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这样也可以，但是显得稍微有点呆啊，稍微我侧一点眼球，你看稍微斜视一点，就那先脸侧过来，眼睛正视才好看。你这样就是显得一般化了。为什么叫形神兼备啊？神在先，形在后，但是形也很重要。我要是这么站着，我装这个猴子，你怎么他也不舒服，所以他那都是一体的，对吧？你就是踩着这个凳子，他也是一体的。你这样好看吗？对不好看。因为老师教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完全一定要这样，大概45度角就是斜着的，棍头棍尾都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我这么平着的话，就这个线条可能不一定很好看，你一比你就看出来，对吧？那么是这个线条以后，你这个脸，你看镜头我冲到这儿，哎，我不能是这样，你要挡着脸了，让观众得看见你，哎，是这么一个感觉。哎，哦，他知道了，就把这个审美也要告诉观众，否则观众不知道。反正演的那挺灵活，都是孙悟空。但是这个演员，我们观众认定他好在哪里，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潮玩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起来，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很重要的一点，一眼打动你。潮玩本身就是时尚潮流的一个代表产品，它是年轻人社交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无论是它的符号化的特点，还说它是在设计里面每一个产品要眼里有光，就是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年轻的受众喜欢上它。在今年五月份的中国首届新文创市集，我们跟非遗做了很多直达的这种融合，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青年群体其实也带着满满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来看待我们的非遗，这种记忆怎么能够融合到新的时尚潮流元素里面来。比如说在我们的展示过程里头，我们融合了盘扣、京绣、景泰蓝等等这样一些技艺，和这些老师做了这种产品的结合。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用户，首先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样式。我们刚开始还会有担心，说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有点旧这种形态融合到这种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瓦体身上，会不会有违和感？但现实在体验过程中恰恰不是的。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外国的青年友人看到了我们捐人老师做的盔头，他直接就把那个盔头询问之后拿起来戴到自己头上，然后抱着玩。通过这个潮玩的这个瓦体作为一个载体或者平台，然后延伸出了更多的这种趣味感，这些非遗的记忆就非常生动和活化的在年轻人心里有了新的认知，这是我们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这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文化自信和信心。在这个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潮玩出海。那比如说我们的幼离系列，我们的如画如梦、北京礼物这个系列都带有很强国风元素的，在海外的展会上大受欢迎。我们这些产品不但要有国际化的表现，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文化遗产里面优秀的元素融入进去，这也变成世界的语言。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通过潮玩，通过我们这些国产 IP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头，用轻量化的表达方式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小使者也好代表也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也特别希望通过潮玩这样一个载体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在自己精神层面有升华，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果有人敢说你受贿了，告诉他陶翔行贿。一说我行贿，我问你，谁能敢找我？

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为了讨好陶翔，因为陶翔是他的靠山，陶翔现在吹牛腿，刚才坐在您这跟您说，他跟这个太子允仍论哥们儿，这还得了吗？在北京城这样的人谁也惹不起呀、啊。所以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就得依仗他的势力。从这一点上来想，大人，他把您这个顺天府尹都放不到眼里，您把他找到这儿来，他要说不知道，没有这块金子，那您怎么办？施公说我就动刑。大人，您高明，我知道您动刑可以，您动刑他也不着，这怎么办？我估摸着这个小子为了保护陶翔，为了维持他这个靠山的稳定，他咬着后牙根就是不招。您可以给他动刑，各种飞行都用上，比如说您打他，实在打击了来个杖毙身亡，动刑动击了来个刑毙身亡，给冻死了。这小子要真死了，大人，那您可就崴了泥了，这陶翔他就得找您呐，您怎么回答这陶翔呢？施世伦一听赵壁说的也有点道理，赵壁，要依你说，那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赵壁说，大人，这个事儿啊，您交给我，我不是快班班头吗？我到了北京城之后，在您跟前寸功未立，这回啊，我想个辙，我去那个万宝金铺，我把那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我想法给他套出来，我把这个盘龙赞金在何处，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明白。施世伦说，你刚才跟我说动刑他也不招，打板子他也不招，怎么你一去他就招了？大人，他这么回事儿，您别看动刑打板子他都不招，要是我一去说不准他就行招了，那怎么能招呢？这我先别跟您说，他万一要是没招呢，我也没辙，他真要是招了呢，回来我再跟您讲我怎么让他招的，好吧？赵壁，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好嘞，大人您放心。赵壁叫着顺天府的两个小头目，一个叫王殿臣，一个叫郭启凤，这些日子两人都混熟了，互相之间经常有来往，把这哥俩叫着一块出来了。赵壁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天给你一个特殊的差事，大人要上万宝金铺，把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要出来。我想了个辙，哎呀，咱们找个地方商量商量。王殿臣、郭启峰说，上哪儿商量？赵爷，我们听您的，您是快班的班头。赵壁说，这么的吧，咱们不要上万宝金铺吗？就上万宝金铺附近找个地方。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对过有个茶馆，进了茶馆了，赵壁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坐在这儿，要了一壶茶，茶房过来把茶给沏好了，把水都给倒上，三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边，赵壁就跟王殿臣、郭启凤就说了，二位，今儿个怎么能套这个万宝金铺掌柜的这口供？二位有什么高招吗？王殿臣、郭启凤说，哎呦，赵爷，这掌柜的过去有很多违法的事情，我们都不敢过问，您知道吗？他跟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翔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这个班后边那个势力这靠山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不敢碰啊，我们哪有什么招啊，您让他招口供他能招得了吗？赵壁说，你们俩要是没有的话，我有个招。什么招？赵壁压低了声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再这么一办，怎么样，行吗？

行吧，咱试试。我告诉你，我这可是蜿蜒交接憋出来的点子啊，没办法，我要给大人露一手，我就得想这么个辙，你俩配合我怎么样？好，衙门里边可没有这么办的，衙门里边办的那行吗？你按公守法那么办，能办明白吗？我这个是在社会上来的野路子，这叫。哦，好，听您的。正在这喝着茶呢，一看对过万宝金铺门口站着一人，35、36岁，一看这个脸上营养良好，四方脸油光光的，眉毛挺重，眼睛不大，嘴唇通红，看来心脏血液供应很足。在那倒把着手，好像刚吃完饭，打了个嗝。站在金铺上，左瞧瞧，右看看，好像观察着过往行人。这赵壁一瞧，把那茶房叫过来了。哎，我问你，万宝金铺门口站的人谁呀？嗨，客爷，您不知道，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他叫什么呀？你看，万宝金库，他姓万，叫万宝啊。哟，哦，就冲他名字起的这个买卖。对呀、啊，万宝金库吗？你看人这名起的就发财，万宝。哦，这个万宝金库，跟你这茶叶庄，跟你这个。

0: 现了，能追查出是他来。所以赵弼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人由打衙门后院就出来了，直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的旁边，围着这房子转一转，一看这是一个院儿。听这个茶坊说了，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万大爷就在后院里边住，又知道他媳妇儿走了，家里边家小没有，前院是他的伙计，后院可能就他一个人。赵弼跟王殿臣、郭启凤三个人翻墙而过。这赵弼呀，不会飞檐走壁，说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没那个本事，但是跳墙头还是能跳过去的。赵弼跳墙，王殿臣、郭启凤两人也跟着跳墙，这抓差办案的跳进来之后，赵弼告诉王殿臣拿着刀奔到那上房屋，郭启凤你拿着刀跟我来。赵弼一抬手，啪，把匕首抽出来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地把这个匕首顺着门缝输进去，咯楞咯楞咯楞咯楞，拨这门插管，把这门插管拨开，上下一滑通开了，拖着底儿把这门开开了，进外间屋，转身奔里间屋。这功夫屋里边正好这万宝掌柜的算账的，打算盘，毛笔在这手指头这夹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成天有进有出啊，那都是金银财宝啊，他很注意呀、啊、正在这算账，赵弼跟郭启凤俩人进来，王殿臣在那把着门，怕外边来人。两个人进来之后，赵弼拿着这匕首，他往里一走的时候，就听这个万宝问了一句：“门插着呢，怎么进来的？”赵弼一笑，哈哈，拨开的。这一句话把这万宝掌柜的吓一跳，一听拨开的，我这门插着你给拨开了。一抬头，你们是谁？别嚷，你要一嚷马上就让你玩完。我告诉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一看那位拎着把刀，这脑袋蒙着轻纱，这赵弼脑袋也蒙着轻纱，别看脑袋小，赵弼故意把这个轻纱蒙得松了点，显得这脑袋还个还不小。所以这个掌柜的一瞧这儿，二位先哪儿来？赵弼，我告诉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是江西龙虎山，龙虎山的大寨主风云大王。我呀，带着我的一些个喽啰们，化妆成了平常百姓，进了北京了，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知道我老朋友是谁吗？我的老朋友就是曾经做过一任江西知府的这位李吉礼的人。见到李大人想叙谈叙谈，没想到李吉礼的人已经病死了，我就找到他的夫人了，他的夫人正在病重了。这个夫人一病重，我一瞧怎么这家里边混到这样了，我说怎么没看看病啊，没请大夫吗？夫人就说了，家里边仅有的一点存项龙凤赞金，拿出一个龙的赞金去到你这个万宝金铺来典当银两，可是没想到被你这个小子黑心把这个盘龙赞金你们给吞了。小贼，没办法，我是那么的当贼的，战阵为忙，落草为寇，以杀人为乐趣。今天我来到这里，银夜之间潜入你的这个后院，我就问你这个盘龙赞金在哪儿，你要说出来我就饶了你，不说出来我就先拉你一个耳朵，再不说再拉你那边那个耳朵，再不说把你鼻子拉下来。掌柜的一听，我快成棒槌了。赵弼说，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这把刀绝不饶你。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破

0: 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四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要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结果在道上碰见了陶化奇，巡查五营，盗队抄规。这种抄规，按照大清朝的律法，这是不允许的。就说你这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出门这个盗队是什么样子？有规定的，你超越了这个规定，就算违反礼法，超礼越律，要治罪的。这个陶化奇呢，由于是在北京城里边的九门提督，一般的官员，一个是碰不着他，再有一个碰着的也没人管这个事儿，所以他就越来越张扬。他手下的人呢，嫌自己这个老爷出行这个派头不够大，因为在北京城都是大官啊，大官一出来，哪个都比这个九门提督厉害呀，所以这些个人呢就暗的给他往上涨格升级，升到王爷这个层面上了。施世伦呢有意的开始叫王爷，最后叫万岁。其实他没敢按照皇上出行那个规格走，要按皇上出行规格走啊，他那罪大了，那就得死罪。你有意摩拳篡位，你想当皇上啊？啊，那还了得了。所以这个施世伦开始叫王爷，然后又叫皇上，可把陶化奇给吓坏了。陶化奇赶忙搀起施世伦：“施大人，您怎么叫万岁呀？”啊，陶大人，

0: 我看您这个规格，那么多对子马，我也没查是多少，我以为是万岁御驾出行呢。哎，哪里哪里哪里，不是这么回事，千万别这么说。石大人，是这么回事，我对下级教育不够，这些个人胡作非为呀，给我出了行这样的倒队，我一点都不知道啊。石大人，多多担待，多多担待。啊，陶大人，是这样，世伦初次到京都为官，到顺天府尹上任以来，还未曾见过街上倒队行走，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亲王出行才是这个样子，九门提督也可能也这样子吧。明天到金殿上，我见了皇上，我向万岁亲自求教求教啊，就这样。这句话把陶化奇又给吓一大跳，心想他明儿要上殿上见皇上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个规格？这不诚心要告我吗？啊！陶化奇想解释，周围都是他手下的人，又不好做过多的解释，不解释，眼看着施世伦走了，到旁边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上了马。施世伦还冲他一招手：“大人，您走吧，您走吧。”哎呀，陶化奇上了马之后，告诉手下人：“把前边的对子马都给我撤了。”谁让你们给我按这个规格往外走，这不给我惹祸吗？啊，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队伍过去了。石世伦看他那个队伍过去之后，瞧了瞧赵壁，看了看王董、王良、王殿臣、郭启凤，行了，咱们回去吧。赵壁说：“怎么的，大人，您不是要拜访九门提督吗？”“不用拜访了，这不在这就见着了吗？我现在呀，就等着他拜访我了。”施世伦一带马回衙门了。施世伦心里有数，心想把最后给他撂的那句话，就够他琢磨半宿的。我明儿上金殿，跟皇上请教请教，这个规格对不对？我这个顺天府尹弄不明白。所以施世伦倒在自己的后书房。晚上掌上灯，沏上一壶好茶，拿过一本书，在这一篇篇的翻着，在这看，品着茶，一点点的在这喝。嗯，施世伦说：“我估摸着你陶化奇要来。”果然定更天，差人往里禀报，施安进来了：“大人，九门提督拜访，在后门来的，坐着一乘小轿，四个人抬的。要按说这九门提督往外走的是要坐轿，得八抬大轿，这个四人小轿，打着一盏灯笼，上面连官衔都没有。为什么私人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由打后门进来了。施世伦赶忙往外迎接：“哎呀，陶大人，您也到此有何见教？快，屋中叙谈，屋中叙谈。”陶化奇跟着进来，让座，让陶化奇坐在上垂手。陶化奇不坐：“哎，大人，率不离位呀，你是这儿的主人。”“哎，别别别，您坐坐。”这一个座让了半天，陶化奇今天忽然客气起来了，坐下了。施世伦马上吩咐献茶，手下人给陶化奇端上茶来，旁边有茶几放在那儿。这阵施世伦一点不着急：“陶大人，您也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施大人，跟你说呀，今天日间咱们两个在街上见面之后啊，我回去呀千思万想啊，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你说我这个手下人啊，太不懂事，我对他们教育不够，礼法的教育尤其不够，他们怎么会把我的道队变成亲王的道队呢？啊，我过去往外走，我也没注意，我也没看，怎么头前给我放起对子马来了？ 这简直岂有此理！今天我一查点呢，没有施大人你指点，我还没注意呢。我一看这个骑戟队、长枪队、短刀队，都已经多了，没有那么多。哎呀，陶大人，小事一段，您何必挂在心间呢？它不是小事儿，这个不是小事儿，违约礼法，我是官员呐。这要受惩罚的，嗨，您就为这事儿来的，用不着。陶大人，没事儿啊，不是不是，陶七心想，你明儿不是要见皇上吗？你要跟皇上要请教请教吗？这个吓人呢，施大人，这个事儿，明天你上殿面君的时候，你还要问皇上吗？哈。一句笑谈，何必当真呢、啊、大人，我是想问，因为这个事儿我不太明白，您这一来我就明白了，我就不问皇上了。哦，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哎，施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啊、陶大人呐、啊、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2: 9月13日一早，敬义丹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确认大家熟悉的敬大姐已安然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倪萍哭到浑身发抖，老搭档白岩松哽咽追忆，易中天、蔡磊、曹可凡、陈鲁豫、韩乔生、鞠萍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3: 在我最后一天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我只是给大家鞠了一个躬，但是熟悉的观众呢也都读出了这种告别的意味。
4: 现在又让我整天在家待着，我还真的有点待不住了。退休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不主持焦点访谈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我还继续在主持着感动中国和一些特别节目，更多的回到讲台，有很多时候呢参与一些公益，当然也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书。
2: 退休后，敬义丹笔耕不辍，步履不停，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焦点访谈里沉稳真诚的荧屏身影，还有字里行间那份理性、温情与力量。在敬义丹女儿发布的讣告中，有敬义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也想对敬义丹说一声：感谢这个世界。

你

雨燕每年都要飞10000多公里到非洲南部去，然后再回来。北京啊，它是一个港湾，它永远在这儿等着这些流浪的孩子。所以我也特别想跟我女儿说一句话：如果你是雨燕的话，我永远会做你的正阳门。

0: 米数，
1: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1: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1: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线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嘿，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对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0: 哦，
1: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0: 嗯，
1: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0: 哦，
1: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嗯啊，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要提起数来宝，我一唱这段子你都没听过。
6: 不能。
5: 嗯，
6: 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一段。
5: 这话你说的。
6: 我说的。
5: 那咱俩来来吗？
6: 可以。
5: 来来，
6: 先抄板
5: 打板
6: 来。
5: 好，
6: 我跟您说啊，
5: 啊，
6: 这板可得打齐了。
5: 那当然了，
6: 打不齐不能唱。
5: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儿？
6: 哎，
5: 对不对？
6: 来
5: 来来，你看我这动作。
6: 你亮什么动作呀？我跟您说，哎，我也瞧出来了。你呀，
5: 妈，
6: 你也打

0: 打不齐，
1: 那我要是打齐了呢？
0: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打齐了，你是那茄子。
0: 对了，
1: 咱俩再来来呀。
0: 再来，
1: 来来。

0: 大伙儿他是那个
1: 茄子，
2: 多聪明啊！
3: 你是故意的是吗？
0: 啊！我告诉你，光打齐了不算，主要听唱。
3: 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0: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0: 来啊，
3: 来！
0: 这个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的那西天去取经，他的跋山涉水的铲板慢拿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叫老兵，说老兵能把这个新兵带个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见
3: 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开坦克的背他
0: 找到一个好朋友，
3: 金哥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呸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3: 废话啊，没词儿了，唱儿歌
0: 不是考验考验你吗？
3: 告诉你、啊、哪一段都没问题，
0: 别说啊，会的真不少。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当着大伙的面啊，咱俩得比回赛了。
3: 干嘛呀？
0: 咱们俩来一回啊，快板大 PK。
3: 我跟您说相声还得打把雨伞，
0: 敢来吗？
3: 可以呀、啊。
0: 说下比赛规则，
3: 您说说。
0: 咱俩比赛呀，啊，提高一下难度。
3: 好，
0: 不能站着唱了。
3: 那咱俩躺着唱。
0: 就你这模样，躺着大伙看得见吗？啊？
3: 什么意思？
0: 就是坐着唱。
3: 坐着怎么唱？
0: 为什么坐着唱啊？一坐下这底气不好往上提。哦，考验演员的基本功，谁扎实？
3: 这是你说的，
0: 来不来？
3: 可以，
0: 搬两把椅子去。
3: 我拿，
0: 我拿，
3: 我来，
0: 我来，
3: 我来，
0: 我来，
3: 我来，
0: 我来吧，我来吧。你看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来吧。哎呀，你都哪一回了？你都是不是？我来吧，
3: 你倒是来呀。
0: 那您来吧。
3: 废话，我都拿上来了吗？
0: 把这桌子往后搭的好不好？
3: 来吧来吧，
0: 哎，咱俩这桌子，咱俩坐在边上，一边一个，
3: 好
0: 好不好？
3: 好好好，
0: 看这厉害。
3: 来来来来，
0: 说下比赛规则。
3: 好，
0: 只要咱俩坐下了啊，就不能站起来了。
3: 要是站起来呢？
0: 站起来就算输，
3: 谁站起来谁算输，
0: 而且谁接不上词儿的谁也算输。
3: 好，
0: 敢来吗？
3: 来，
0: 开始，
3: 开始。嗯，这有什么的？
0: 真是，
3: 不就坐这儿吗？
0: 看着啊，嘿。就我往这一坐，这屁股抹上502了，
3: 什么意思？
0: 就这么结实。
3: 大伙儿看见我没有啊？我往这一坐，我大腿楔上钉子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0: 你要是真楔上，我就认输。
3: 你倒不抬杠啊？
0: 废话，有楔上钉子的吗？甭抬杠，这回一下给你唱站起来。
3: 不能，
0: 听着，
3: 来。
0: 这个小伙计，你坐着听，唱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听得清，哎，啊，你往前挪的行不行啊？
3: 啊，行行，这唱
0: 站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掌声。
3: 就您这还乐呢？您
0: 怎么了？
3: 您这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呢？哈，
3: 您这他骗人呐！
0: 你反应太慢呢，
3: 往起框是吗？
0: 怎么着啊？
3: 您得唱词儿吧，我唱站起来。
0: 唱词儿？
3: 对了，
0: 这回不算。
3: 哎，你骗人还行了。
0: 嘿，唱词这样啊，三句话让你站起来。
3: 多少句？
0: 三句。
3: 这回我注意了，嗯，30句、300句我都不站起来了。
0: 甭吹牛，嘿，听着啊，
3: 来呀！
0: 你看我多聪明，是不是？
3: 特聪明。
0: 这个打竹板儿，
3: 一句了啊。
0: 这个竹板打
3: 两句喽。
0: 嗨！站起来了。
3: 您这吓唬人还算呢？
0: 那你自己，你屁股离开椅子就算输啊。咱说好比赛规则了，
3: 您等会儿吧。啊，汤到炸弹上了你。
0: 那怎么着？啊，
3: 唱词儿
0: 这还不算。
3: 当然了，
0: 唱真正的词儿，
3: 整句的，
0: 整句的。
3: 哎，
0: 那咱俩
1: 出一个题目吧。
3: 可以。
1: 玲珑塔绕口令好不好？
3: 可以、
1: 基本功的段子。
3: 好，
1: 看谁接不上词儿来，看谁底气不够用，站起来就算输。
3: 谁站起来谁知道。
1: 来吗？
3: 来呀、
1: 开始。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着那的几千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吨。老僧道有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法名。
3: 大徒的名叫冲头愣，二徒的名叫愣头青，三徒的名叫僧三点，四徒的名叫点三僧，五徒的名叫崩呼啦霸，六徒的名叫霸呼啦崩，七徒的名叫崩随化，八徒的名叫化随风。
1: 老师傅教他们八通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谁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仗着罚跪到天明。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啊，一丈高处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在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着二层数三层啊，三张高桌12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四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鲁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12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3: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丈高桌20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20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28条腿，跟着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鲁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28两，跟着风儿一刮响刮楞。
3: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九层啊，九张高桌36条腿，这个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这个木鲁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36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了鼻子11盏灯11个金铃44两，风儿一刮响刮楞。
3: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数了顶尖13层啊，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个挠脖13口磬13个木了鼻子13盏灯13个金铃52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1: 众人数罢了玲珑塔，
3: 他又慢下来了。
1: 你抬头看，
3: 满天星；
1: 地上看，
3: 一个坑；
1: 坑里看，
3: 冻着冰；
1: 冰旁看，
3: 一棵松；
1: 松上看，
3: 落着鹰；
1: 屋里看，
3: 一老僧；
1: 僧前看，
3: 一本经；
1: 经前看，
3: 点着灯；
1: 墙上看，
3: 钉着钉；
1: 钉上看，
3: 挂着弓。
1: 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晴天刮大风，说大风给了好大风，给了十人见了九人惊啊，
3: 刮干了满天星啊，
1: 对，
3: 刮平了地上坑，
1: 加油，
3: 刮化了坑里冰啊，刮倒了一棵松啊，刮飞了松上冰啊，刮走了一老僧啊，刮干了一本经，刮灭了一盏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钉，杀十剑，十刮得，星上空钉钉，刮松倒钉，三上倒钉，三崩灭钉叫空崩。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大伙儿多批评。
1: 站起来了，
3: 你别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3: 对啊，
12: 多难得呀，
13: 首次上市。
12: 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3: 没错没错。
12: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3: 那不行那不行啊，
12: 一般人比不了。
13: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12: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3: 没有没有没有，
12: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3: 没没没，这不是啊，这啊，疼我，我没这么的。
12: 这刚才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方儿，合个影，
13: 对，
12: 照个相，
13: 照相的多。
12: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哎，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3: 对，
12: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3: 直接交流，
12: 而且跟大家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3: 没错，互动好，
12: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3: 是，
12: 再来一个。嘿，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3: 多好啊，
12: 多真实，
13: 演员过瘾
12: 是吧。嗯，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嗯，但是相互学习。
13: 没错，
12: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嗯，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啊。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3: 叫什么？
12: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嗯，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啊，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嗯，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啊，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嗯，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 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13: 怎么办？
12: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13: 就白吃一顿饭。
12: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啊。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13: 对，
12: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3: 学问，
12: 甚至做人的道理。
13: 没错，
12: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13: 对，
12: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3: 没错，
12: 这也是啊。
13: 我不行，我
12: 在身边没少熏。
13: 嗨，
12: 熏陶啊。
13: 是，你在陶哈。
12: 啊，熏陶，
13: 熏完了陶，
12: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3: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12: 啊，会说一字儿。
13: 我们没有没有没有。
12: 啊，
13: 我不行。
12: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3: 就是人物字儿啊。
12: 人物字儿
13: 啊。
12: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3: 行，
12: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13: 是是。
12: 好好说。
13: 不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12: 对对对，他抢钱的了。
13: 他出的主意，我就
12: 那得好好说、啊。
13: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说这个人物字啊。
12: 啊，
13: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免，透梁金，上有。

长得叫好，好吧？这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浑身上脱下滚龙山。

0: 就值了。石大人，你再给我细说说怎么回事？是陶祥办的？对，施世伦就把从头至尾详细经过给他又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施世伦看着陶化奇，陶大人，我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您大驾光临，接我胸中郁垒。陶大人，您说说怎么办吧。这个陶化奇心想，坏了，我这回啊，我中了施世伦的圈套了。是啊，日间我这倒对违规，我来给他赔赔不是，我以为这事过去了，结果还把我儿子的事儿给引出来了，这我怎么办？等于我们爷俩都在他手里边抓住了。陶化奇说，施大人，我知道您在江都县为官清正，做事刚直，朝纲中都传开了，您跟我说这几样事儿，这是要征求我的想法。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这个犬子，我家教不严，做出这些个事情来，身犯四罪。施大人，不是你求我呀，今天是我求你了。说到这儿，陶化奇站起来了，施大人，您说这个事儿怎么样才能够摆平啊？说这摆平是从那年头留下来的，现在老说摆平摆平，怎么摆平？这个时候陶化奇站起来说了一句，怎么才能摆平？什么意思？就是我这儿子你也别制裁，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儿能够平复下去？施世伦站在那儿就说了，陶大人，正因为呀，令郎在北京城大名赫赫，哎呀，臭名远扬，臭名远扬，所以我呢也得为您想想。陶大人，这样吧，我想他把那个盘龙战金拿出来，把那个折铁宝刀也拿出来，这两样东西退还到我的顺天府大堂上。您放心，我保证您的儿子这个事儿他就平了。而且陶大人，您这个事儿啊，我也不会再多说。这么说吧，陶大人，我保证您在朝纲之中，众人对您都得仰视，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您要知道啊，论辈分说，您跟我的爹爹靖海侯施琅，你们是同辈人，您是我的长者。在朝纲里说，咱们是同殿称臣，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所以从哪个角度，我也不能败坏您的名誉，怎么样？陶化奇说，世伦呐，我把这两件东西马上让他给你送回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

0: 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次我们说到，陶化琪答应把两件东西给送回来，陶化琪马上转身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后书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陶强给我

您是九门提督，这个顺天府尹不是文官吗？您这九门提督是武将啊，您这一文一武二啊，玩玩乐乐花花，这不都挺好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行贿，所以我写了个条，我告诉他就是投降赠银一百两，那怎么的了？那不是行贿，那是什么？一百两银子，你跟人家素不相识，你就给送去，怎么的了？这顺天府尹跟您说了？那可不，这是顺天府尹，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施世伦，他不是别的顺天府尹。这个人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我刚跟他见了一面，人家说这事儿了，列举你四宗大罪，数罪并罚，你小子跑不了了。哟，我头一回听说还有罚咱们爷们的。爹，您是北京城九门提督，潼关九门五营步兵总管，谁能罚咱们呢？我过去办那个违法的事儿多了，谁敢问问呢？啊，这施世伦他不想活了，谁不想活了？我看你不想活了，他怎么这么大胆？他敢罚咱们？我告诉你，不光你，还有我呢。他一说这句话，这陶香傻了。啊，爹，还有您什么？这帮下边的人给我出行倒队，违越礼法，让施世伦碰上了。今天在大街上跪在地当间，他冲着我的倒队喊万岁，这还得了了？这又让皇上知道了，这就是掉头的罪呀，满门家小都得掉脑袋，说我摩拳篡位，要掉脑袋的话连你脑袋也得掉。是啊，爹，照这么说，那是他合着连咱爷俩一块儿收拾呗。甭管怎么说，施世伦反正跟我讲了，冲着上一辈下一辈的交情，他说给我保持一份尊严，在朝纲中让大家都能高看我一眼。行了，你立即把那顶盘龙战巾还有那口宝刀明天一早你就送到顺天府，到那里见了施世伦，好好的给人认个错，赔个不是，这个事儿就算拉倒了。他这么说的？对，明儿一早就去，两样东西都给送去。好，就这事儿吧。好了，我记住，千万别忘了，因为你这个事儿要是不摆平，你爹那个事儿也好不了。好，这陶翔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带着两个差人骑着马奔顺天府来了。来到顺天府之后，下了马往里就走，还那派头大大咧咧。这位无法无天惯了，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律没有那个概念。哎呀，我来了，我来给送东西来了。衙门口的差人一看，哟，这陶公子来了，马上向施世伦禀报。施世伦一听，他来了几个人，带两个差役，还有他自己，让在大堂上侧厅等候，给他沏上一壶好茶。啊，我这儿有他送来的茶叶，给他沏上，让他等着。那边把老者王福快点到家里把他叫来，从羁押房里边把棺材提出来，把那个万宝金铺里边的掌柜的也找来，让他们一起到大堂上。等这几个人到

到齐了，再让他上堂，让他们互相见面。好，这边忙活着找那几个人，那边呢，得接待这位少爷，给少爷让到旁边大堂旁侧的侧厅，让他一坐，给他沏上一壶好茶，茶往那一摆，这少爷把那刀跟那个盘龙战巾往这一摆，一点没害怕。一喝这茶，石大人呢？大人在后边的有点事儿，让您在这儿等候。您喝点茶，别着急。啊，就是我喝点。一会儿的功夫，那几位都到了。万宝掌柜的，还有那个王福老头，施工正式升堂，在堂上一坐，一排桌案。来呀，把陶香带上来。衙役过去了，陶少爷，大人堂上有请。什么啊？拿着刀，拿着这盘龙战巾出来了，往大堂一走，呀，你瞧这干嘛？两边衙役在那站着，十分威武，堂上还跪着几位。哟，你们都来了。石大人，我来还东西了啊！他一直走到石大人这个桌子前面来了，把这刀往这一摆，这个就是他那口宝刀，这个就是那盘龙战巾。我爹说了，把这个东西还给您之后，这事儿咱就算拉倒了。石大人，原物送回，并无损伤。陶公子，下站，啊，下站。哎，怎么回事？石大人，怎么来胖了跟我？怎么的？施世伦把这把宝刀拿起来，看了看棺胎，棺胎，这把刀可是你的。棺胎这个时候手铐子不戴了，施世伦告诉我。把刑具去掉，因为他知道棺材是个见义勇为的青年，没有什么过错，所以棺材把这个刀接过来一瞧，没错，是他的刀，往腰中一围，嘎嘣一搭，大人，是我的刀。哦，把这王福叫过来了。王福，你看这可是你的盘龙战巾。老头王福打开这包一瞧，大人，就是这个东西呀，就是这个东西，他给摊起来了，收起来吧。又往旁边瞧了瞧，那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万宝，这个盘龙赞金可是这位陶公子他自己所要的吗？对对，这掌柜的耳朵上缠着白布，为什么让赵碧给拉了一口子，到现在还没好呢？一手捂着耳朵，瞅了瞅这位公子，对，就是他要的。陶香在旁边一瞧，我要的，你要是不收那东西，我要得着吗？啊，瞎说在那儿。大人，怎么的？都物归原主了，告辞了。说着话转身要走，施世伦在上面一拍桌子，哪里去？大人，您不知道啊，今儿个下晌哥们有一个聚会，聚会完了晚上还有个事儿呢，我走了。转着再往下走，施世伦一拍桌子，且慢，两旁人来，把陶香给我铐起来。差役过来，手铐子咔吧铐上了。哎，这干什么？陶香，你知道吗？你身犯四种重罪，焉能就此逍遥法外？暂且压下。把陶香给压下去了。把陶香这压下去，施世伦看了看下边这几个人，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压起来，

罪。你本来是开金铺的，你把人家的盘龙赞金愣收归己有，转送给陶祥，这本身有罪。再一个，老者得着这金子了，物归原主，你可以回家了，就剩下棺胎了。施世伦看了看棺胎，棺胎，你把宝刀带在身上了，下一步打算怎么样？棺胎站起来了，大人，下一步小人准备回转山西太原。施世伦就别去，别回老家谋生啊。啊，你如果愿意待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地方。您说让我上哪儿，你就在我衙门里边当差不行吗？我看你有一身好武艺，何不为国尽忠呢？俗话讲，学会文武艺，卖于地方家。官太，你的武艺就应该留在北京。官太听到这里，真的，真的，谢大人。哭疼，官太跪下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2: 生活是道谜题，我家就是参考答案。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那猜灯谜是我们的传统习俗。那今天我手里呢就有两道谜题，不知道杨总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10: 想考考我是吧？
12: 那必须的。那我就公布这个谜面了啊。锅里炒菜噼啪响，此树无声青飞扬，吞下人间烟火气，吐出一片明月光，大意家用。
10: 我想想啊，这个炒菜啊，应该是有这个油烟味儿哈。
12: 是的，
10: 就是吞下人间烟火气。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抽油烟机。
12: 其实不难，我们导演对您还是挺欣赏的。那我们看看第二道难度有没有升级。迎来亲朋侍中坐，不亦乐乎忙不停，大一室内空间。
10: 家里来人了，得坐一坐，聊一聊。那这肯定也是客厅嘛。
12: 是的，其实都不难，都难不倒我们杨总啊。那就是想带大家呢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客厅到底改造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好。
12: 改造杨总，发现这个客厅真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敞亮。原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栋门啊？
10: 这个原来啊是一个推拉门，这次改造的。

0: 这个推拉门打开了以后，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厅就融成了一体，所以空间就非常的开阔了。
1: 是的，而且由于咱们这种去客厅化的设计，没有茶几，空间显得更加的阔了。
0: 没错，
1: 再加上这种柔光砖通铺，
0: 对，
1: 又方便又好搭力，
0: 是是
1: 大。
0: 嗯，
1: 走到客厅，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沙发了。
0: 是
1: 啊，这个沙发可以坐下四个人，特别的宽敞，感觉在这午睡一下也特别的舒服。
0: 对，一个这个沙发呀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它沙发的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现代奶油风哈，是非常的搭的。
1: 是的，又简约又大气又实用。
0: 是是。
1: 那走到这边也发现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0: 对，
1: 这样的餐边柜有多少小家电都能够放得下。
0: 嗯，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啊做的是一个宽窄柜。
1: 怎么讲？
0: 你看它那边呢是镶嵌了一个冰箱。
1: 哦。
0: 大家都知道冰箱的深度得60。但是餐边柜你不能做到60啊，做到60，然后你这个空间就小了。
1: 是的，
0: 这个餐边柜的咱们设计的是45公分，这样的话和这个冰箱这个柜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
1: 所以这就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0: 没错，
1: 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的大小、实际的需求去定制、去装修。
0: 是，
1: 嗯，
0: 而且咱们在这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插座嘛，啊，比如上面搁一些这个电器啊、
1: 咖啡机呀、
0: 啊，
1: 还有养生壶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且您看这个冰箱真的是严丝合缝的进去了。
0: 你还发现一个小的细节没有？就上面定制柜子那个柜门和我们冰箱的柜门。它是对齐的
1: 哟，还真是，
0: 是吧？
1: 等于上面又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0: 对对对，嗯，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细节。
1: 哟，餐厅和客厅这么一整合啊，真的是集休闲用餐还有活动于一体了。那接下来我还要考考杨总，
0: 您出题。
1: 还有一个谜面，
0: 嗯，
1: 空间并不大，却在每一家，美味出自那，天天需要它，也是打一个空间。
0: 那就是厨房啊。
1: 没错啊，导演真的太好了，一点也难不到我们杨总。
0: 是装修这方面的应该都没问题。
1: 对，我们杨总就是专家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谜面要考考您。
0: 您说，
1: 与人方便就四个字儿，也是打一空间。
0: 嗯，那咱们经常去的卫生间啊。
1: 没错，都说金厨银卫。那说到这个卫生间究竟改造的怎么样呢？我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0: 嗯，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在咱们这个入户门的左边，这个过道呢也是非常窄，放不下这个鞋柜，这样的话呢非常不方便。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过道和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把整个空间啊联动起来。那这样过道呢就能放一组这个鞋柜，这样的话进门啊换鞋啊穿衣服啊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这个鞋柜底下呢还藏了一个洗衣机啊，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的巧妙。另外卫生间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将这个洗手盆呢进行了外置啊，那这样的话早上起来啊啊有人这个如厕啊有人洗漱啊啊，这就是互不干扰。另外里边的这个功能分布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坐便器啊淋浴啊啊非常的宽敞。就另外啊咱们这个卫生间啊改小了以后啊，这个门啊你是做开门也好是做什么呀不太方便，那这次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推拉门的设计，所以啊进出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这个卫生间里边这个砖的颜色呀也是非常的温馨啊，大面积啊采用的就是这种哑光白啊，加了一些这个花砖作为点缀，所以整个这个卫生间设计的非常有艺术性。
1: 我们这个厨房经过设计师的改造啊，储物空间是大大的提升了。以前呢只有这边一排柜子，这边是杂乱的储物架，东西不好搁还显得特别的乱。那之后呢设计师是设计了一个双一字排的咱们的定制家具啊，可以把所有的米面粮油全部都放进去，非常的贴心。而且整个颜色配色我也是非常的喜欢，是这种奶咖色配上白色，非常的简约时尚。另外设计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洗切炒一体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看到啊，之前后面是一个小小的阳台，我们的设计师也把它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起来，把这边做成了一个小柜子，可以把我们一些小家电都放了上去。大家看到墙面上呢有很多的这样的插座和点位啊，这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都可以给您安装。参观完了厨房和卫生间哦，发现这改造处处是亮点啊。那最后这道谜语也该揭晓了，杨总接题。万家灯火情意长，打一室内空间。
0: 这个万家灯火里啊最安心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卧室了。
1: 是的，也是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了。
0: 没错没错。
1: 那究竟这个卧室改造的怎么样呢？杨总带我们好好的逛一逛。
0: 好嘞。
1: 杨总，怎么这个卧室我最喜欢的就后面这一排衣柜了，女孩子衣服多都能够放得下。之前这个卧室是什么样的？
2: 他原来那个床哈，他一进门这个位置，
1: 床放在这儿，
2: 对，
1: 那门都有点打开了。
2: 那个对，一个是柜子呢非常少，因为你看这个柜子只能坐一半。
1: 哦，我知道，这边是床，那边就塞了两个小柜子，
2: 是非常，就是整个的空间安排的比较多，
1: 不仅浪费，而且显得拥堵啊，
2: 而且它也储物空间少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把它这个床哈，改了一个方向。你这样的话，你整个这面墙就做成满墙的柜子，
1: 是的，
2: 而且它这个柜子深度啊是60。哎，所以它这个里边这些分布的格局啊，哎，根据它储物的习惯啊，我们可以量身定制嘛，所以它这个储物量是翻倍了。
1: 那我们的设计师呢，在这个卧室也做了一些和客厅的区分，
2: 对，
1: 客厅是柔光砖，到了房间之后呢，就铺上这样的地板，特别的温馨。
2: 对，因为这样的地板呢，和我们那个地砖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嘛，
1: 是的，
2: 地板呢就比较温暖一些，
1: 嗯，
2: 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它使用也是那种浅的这个木纹色，所以跟它整个的风格也是比较呼应的。
1: 我发现咱们每个空间啊都有巧妙的设计，那巧妙的设计离不开好的设计师。那接下来有请咱们设计师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2: 嗯，
3: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两居室，咱们业主呢在里边住了20多年了，承载了他呢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这次呢，咱们业主呢退休要享受惬意的生活，将咱们这套老房子重新进行装修改造。好，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它原来也是餐区，只是餐桌呢是靠墙的，冰箱呢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冰箱。然后这一块呢堆了很多杂物，也就是说没有进行这个完美的收纳啊，原来就是储物空间不足，动线不合理。那么这次呢整体改造之后呢，咱们将大体积的电器放到了角落，并且用定制柜将咱们这个冰箱完美的嵌入进去，将靠墙的餐桌咱们往中间移动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动线呢就舒服多了，进出拿取呢是非常方便的，形成了一个回游动线，而且呢从这个设计美观上来讲也是非常漂亮的。好，那么原来这个位置呢也没有鞋帽柜，一进门呢没有地儿放鞋，储物都不够，还有咱们这卫生间将近有5平米，它这个空间呢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原来的卫生间这个洗衣机呢是在里侧，如果里边有人上厕所，他进出拿取衣物洗衣服都不方便。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分离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独立的一个洗衣机，然后呢做了一个定制柜，将洗衣机完美的嵌入进去，又美观又好搞卫生。所以说利用这个定制柜来做这个隔断，第一呢咱们解决了这个储物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将墙的厚度这个浪费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了。好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啊，在改造之前呢，它这边呢只有一字橱柜，这边堆放的是一些货架，然后呢东西也比较多，比较乱。但是咱们业主家这个厨房的优势就是这个厨房的跨度呢足足有将近2米，所以说这次改造设计之后呢，咱们大大的增加了它的这个操作台和储物。厨房里边咱们套了一个小阳台，因为业主说了，在原来改造之前的储物空间都不够用，没有这么多柜子，全都是货架摆在外边的，特别凌乱。那么这次呢咱们做了 L 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橱柜，解决了收纳，而且上边的台面可以摆放很多的电器，所以说生活起来呢是非常方便和舒适的。
4: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那今天我跟杨总参观完是特别的满意，但我们说了好不算数啊，想问我们的业主，您对这次装修觉得怎么样？
5: 我感觉非常满意，但就是我感谢就是杨总他们一个专心的管理，再感谢梅老师的设计，再就是他们管理特别严格。
1: 那可以听得出来啊，我们的业主对这一次装修还是挺满意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解了很多的谜题，装修里的谜题也是特别多，特别多的弯弯绕绕。那杨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有请您跟我们来解答一下装修的谜题。
2: 我先说说啊，其实我跟大哥也是非常有缘，这个第一次去公司好像就是我接待的，
5: 他接待的。
2: 说实话啊，装修这个事儿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这一辈子也装不了几回，而且现在这个装修公司啊也非常的多，宣传的也是五花八门，作为老百姓想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确实挺难。就是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啊，首先得看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就先看它的营业执照啊，你看它是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公司，你比如说它到底叫设计公司还是叫工程公司，你还是叫什么网络科技公司，这个术业有专攻， 因为有的是叫设计公司，设计公司它指的是设计，它对于施工来说不是很专业啊。你比如是网络科技公司，主业做的不是装修，所以真正的这个专业公司叫装饰工程公司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哈。第二个呢，看它的规模，那这规模好看，我们就上它的展厅。它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些材料，就是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装修需求。这里面说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规模啊，并不是越大越好，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大小实际和我们这个装修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它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就装修公司一般的签完合同以后，可能有的付60%、70%，这个都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呢，它的施工进度来付款，这样我最起码看到你这个干活的质量我能不能满意了，我心里有没有底啊，把这个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第一次付款比例呢越少越好，30%到40%，这是比较合理的。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到店以后，如果在没有量房子或者说没有设计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能交定金。就是有了以上这些啊，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也就并不难。您看我们一峰方圆，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老百姓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面积计价上面，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另外服务这块呢，我相信那个大哥也体验了哈，咱们这个老房子装修嘛，免费的搬家呀，免费的存放家具啊，是不是啊？这大哥应该是有体会的，
5: 这样很贴心
2: 啊。而且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呢，包的这个项目啊也是非常的全，所以在施工当中啊没有任何扯皮的地方。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装修的这套房子，其实也是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啊，你看我们这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658定制方案这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就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加
6: 好来左右。伺候了，左右，答应啊，叫左右呢。
7: 哦，搭个架子，
6: 哎，
7: 这也是我的，
6: 多新鲜呐！
7: 你就说清楚了，
6: 一共就俩人，还找谁去？
7: 不，这零碎活也让我了
6: 啊！您不是能者多劳吗？
7: 你说清楚了，我这。就左右了
6: 啊！再来再来，左右
7: 左右，
6: 哎，不是答应，
7: 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吗？
6: 有，左右
7: 右，
6: 伺候了，
7: 哎
6: 哎
7: 嗯
6: 哎，干嘛呀？
7: 不是哎吗？
6: 啊，我说行了行了，
7: 不是是
6: 您呐，这个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啊！
7: 谁？
6: 小花脸。
7: 不是我曹操啊！
6: 啊，是曹操后头，小花脸先上。
7: 曹操后边
6: 啊，
7: 小花脸先上
6: 啊。
7: 那我围这玩意儿半天干嘛来着？这这是曹操的班上吗？
6: 我让你围他来着。
7: 这说半天，这曹操呢？
6: 啊，曹操别忙啊！
7: 这我捂死了都。
6: 啊，后头才曹操呢。
7: 那我提他这么半天，办事干嘛？
6: 这不是你捯饬的吗？我让你带了。讨厌这人这。左右
7: 右，
6: 伺候了，回去。
7: 我到底让不让出来？
6: 会叫板不会啊？
7: 叫板
6: 啊！
7: 我跟你学的。
6: 你是什么呀？
7: 啊，我什么
6: 啊？
7: 我左右。
6: 什么左右啊？
7: 我什么？
6: 王顺是什么呀？
7: 王顺是左右吗？
6: 小花脸。
7: 小花脸。
6: 小花脸叫板。
7: 小花脸叫板是这儿吗？
6: 啊，怎么叫啊？
7: 哎，小馄饨。
6: 小馄饨。还大片汤呢，还
7: 到底是馄饨片汤。
6: 您真不会假不会、啊、
7: 不是怎么个意思吗、
6: 哎、您急死我、嗯、啊哈，
7: 这谁的？
6: 这是你的。
7: 你干嘛呢？
6: 我这不教给你的吗？
7: 我用你叫唤
6: 啊，
7: 我用你叫唤。我一啊哈比你啊哈好多。
6: 那你来一回啊。
7: 你听我这啊哈
6: 啊，别忙，回去左右
7: 右
6: 伺候了。